娘同你冷面撇头眼睛这边比如脸型撇头地给米脆贴了屁股血撒地光球嘴往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1: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2: 我是主播李玲，
3: 我是观察员孙畅。
2: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头条新闻。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头条新闻，我们来关注教育部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取得新成效，资助政策体系不断完善，资助资金投入稳步增长。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资助资金投入超过3900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 14% 以上。可以说国家在学生资助上的投入力度越来越大。
2: 那么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呢？教育部总结为一免、两扩、三提高。
1: 先说这一免，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的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全都免除，在民办园就读的孩子也能参照同类型公办园的标准减免。
2: 再来说两扩，第一个扩大是把义务教育营养改善计划的范围拓宽了，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县城也被纳入进来。第二个扩大是中职教育领域，符合条件的三年级学生也能够申请国家助学金了。
1: 最后是三提高，高中阶段的国家助学金平均标准从每生每年2000元提高到了2300元，中央高校的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也涨了，硕士生从8000元提到了1万元，博士生从1万元提到了12000元。
2: 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国家助学贷款发放金额达到1277亿元，占资助总额的三分之一，比上一年增长了 34%，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贷款圆了大学梦。
1: 在精准资助方面，教育部也下了功夫。现在教育部和民政、农业农村、残联等部门的数据实现了定期比对，每一所学校登录系统就能看到本校低保、特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学生的名单，谁最需要帮助一目了然。学生也可以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查询自己能申请哪些项目，曾经接受过哪些资助，信息完全透明。
2: 近期呢，学生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推出了共同借贷人远程办贷服务。过去啊，首次办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一起到现场，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呢得专门跑一趟。那现在家长在手机上通过人脸识别完成签约授权，学生到现场签字就行，真正实现了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此外呢，续贷的学生连现场都不用跑，全程线上办理，非常方便。
3: 其实呢，不让孩子失学，他守护的可不仅仅是一个学籍，而是一个孩子通往未来的可能性。我们看到这个数据是很亮眼的，1.6 亿人次受助，3900亿元的投入。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广播站里的一个广播员，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曾经播过一条新闻，就是我们的老师签了控辍责任状，就这种控辍的然后保学的这种工作，其实下到非常基层的地方，我们就是要让教育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就是要真正的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国内其他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中方立场有关情况。商务部世贸司司长韩勇表示，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补贴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和保护生态环境，是世贸组织成员通行的政策工具。
2: 韩勇指出，提供研发补贴、税收优惠和低息贷款是支持新兴产业的国际通行做法，但美国通胀削减法提供7500亿美元补贴，却附加本土化条件。欧盟工业加速器法案将本地含量与财政支持挂钩，构成投资壁垒和制度性歧视。大国应带头在开放、公平、合规原则上使用补贴。
1: 中国始终遵守世贸规则，补贴重点投向科技研发、绿色节能等领域，平等适用于各类经营主体，外资企业同等受益。
2: 外贸司负责人贺少军表示，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中国为全球提供 80% 以上光伏组件和 70% 风电装备，外资贡献了 16% 的顺差。中国从不刻意追求顺差，上半年进口增速达 22.1%， 将持续扩大进口与各国共享市场机遇。
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带来了一组硬核数据。据他介绍啊，今年上半年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说明大家的经营意愿在增强。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 15%， 高技术制造业的利润更是大涨 29.2%， 创新驱动的势头很猛。
2: 胡静林用四个词概括了上半年特点，分别是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向实就是实体经济底盘稳，制造业销售收入增长 7.3%， 占比提升到 36%， 设备投资也在增加。向新是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相关行业占比已经达到 23.5%。
1: 向优体现在效益上，重点企业利润增长 12.8%， 个税工薪总额也在增长，说明大家的钱袋子在变鼓。向绿也很亮眼，清洁能源发电收入增长 17.1%， 新能源车和锂电池销售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总的来看，税收大数据印证了十五五开局经济稳中向好的态势，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
3: 嗯，划重点敲黑板，这个消息要看的是结构变化，高技术产业、绿色经济跑出了加速度，而制造业呢还是根基扎得很牢。所以我们叫税收数据是经济的一个体检报告，在这里呢不仅仅是要看增速，也是要看质量。总体上来讲，这个向新向上的势头还是很值得期待。
1: 嗯，
2: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人工智能大模型网络升级的好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会同五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在雄安新区正式启动了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为期一年。
1: 为什么要升级呢？现在大模型应用啊越来越多， token 流量爆发式增长，对网络要求也更高了。 IPv6 拥有海量地址空间和更强的安全能力，是支撑大模型的关键底座。
2: 那这次行动呢，主要是提升大模型 IPv6 规模化应用能力，完善管理规范，提高基础设施支持水平，推动大模型应用向 IPv6 迁移，让网络底座更扎实。
1: 另外呢，雄安新区还启动了 IPv6 单站部署，计划到2030年新建片区，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雄安将从基础设施、应用赋能、技术攻关、生态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再来关注，近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会同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通告，严禁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
3: 通告明确三项禁令，一是严禁销售批准目录外的退役报废装备，二是严禁生产、改装、拼装、组装并销售足以使公众误认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是严禁进行退役报废装备商业营销宣传。
2: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医疗方面的一个重磅好消息，国家卫健委发布医疗机构促重中心建设与管理指导原则2026年版，首次将基层医疗机构纳入促重中心体系，符合条件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上级医院远程指导，可以为急性脑梗死患者开展静脉溶栓治疗，让农村和社区患者在家门口就能获得及时救治。
3: 新规对基层促重中心分基础和推荐两个层级，其中推荐标准明确要求具备远程会诊和静脉溶栓能力，二级医院需要能开展血管内治疗和全天候影像检查，三级医院要建立多学科融合的促重中心。
2: 国家卫健委强调，各地要合理布局，避免一刀切盲目建设，严禁违规授牌挂牌。
3: 时间标准也很严格，我们知道促重啊，对时间的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2: 是的，
3: 发病 4.5 小时内到院的患者，从到院至给药的时间控制在60分钟内，需要血管内治疗的患者穿刺时间控制在90分钟之内。
2: 再来关注，国家发改委介绍，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
3: 今年呢，欧洲遭遇了破纪录的热浪，中国空调在当地是供不应求，那空调厂商迅速将补货的通道从海运切换到中欧班列，运输周期从40天压缩到15天左右，搭建起了中欧贸易的快车道。
2: 目前中欧班列货物品类已经覆盖53大类5万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比重逐年提升，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格局。
3: 我们下面看一个又暖心又凉爽的新闻啊！近日南京部分环卫工人穿上了空调马甲，在炎炎夏日能感受到贴身清凉，引发了网友点赞并建议全国推广。
2: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马甲呢，它的外观和普通的反光服相似，保留了安全反光条，两侧各装一个小型的静音风扇，启动之后呢，外部空气沿身体向上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带走热量，有效降低体感温度。马甲设三档风速可调，通过移动电源供电，那么充满电呢可连续使用3到4个小时。
3: 首批20多件已经在入伏之前呢配发到了玄武区一线环卫工手中。环卫工朱文宪就说呀，以前半天下来后背湿透，工作服上都结满了那盐霜，穿上这个马甲之后，风从腰间上来，身上没汗，心里也不那么烦躁了。目前试点效果良好，南京市城管局正在面向全市各区推荐。
4: 就是科技创新，我们在仰望星空关注一些宏大主题的时候，也要脚踏实地，就是解决这种特别实际的问题。你可以想象它的技术原理肯定不复杂，有一个风扇，有个电源，再有这个实现空气循环就可以了。可是呢，像第一句话就是引发网友的点赞并且建议全国推广，如果说它全国推广，那每人一件或者全国都铺开，可能也是财政必须要直面的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在这里边咱能不能想一想，有没有什么可能纳入什么劳保用品的采购目录啊，或者说对这个财政薄弱的地区，我们有没有一些专项的转移支付的补贴呀， 除了这个环卫工人这个人群之外，前两天我已经看到就是有
2: 外卖
4: 对，有快递平台已经在这样操作了，我觉得也可以借鉴一下商业平台他们的方法，也特别希望在这样的炎热酷暑的天气下把清凉送到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身边，就是劳动真正应该获得尊严。
3: 确实这大热天啊，我们很多户外工作者非常辛苦，刚才孙畅有一个建议我觉得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就是我们是有高温劳动保护的这笔钱的，
4: 是
3: 这个钱呢是不能以钱的发放的形式来替代，必须拿实用的实物的物品来替代。那这样一来呢，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马甲或者其他类似的装备纳入到这个采购系统当中，
4: 是
3: 其实可能解决很多财政的支出问题啊。
4: 对，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财经。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直播间里面热销的防晒衣啊，现在不是天挺热的吗？大家也越来越注重防晒了。
2: 是。
3: 结果这里边的防晒衣竟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记者暗访广东浙江产地，揭开了行业的遮羞布，说厂家呀对这个伪劣的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
2: 嗯。
3: 更触目惊心的是啊，检测机构还和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我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
2: 广东揭阳和浙江金华是防晒衣的主要生产地。目前的记者在两地随机走访了多家为电商供货的防晒衣厂家。
3: 按照国际要求啊，咱们国标要求，国家标准，UPF 大于50的时候应该标什么呢？ UPF 50加。那厂家和电商宣传防晒衣 UPF 191加啊，100加这些标志来进行一种营销的噱头。
2: 记者呢实地调查产地，就发现主播口若悬河背后啊满是谎言，伪劣防晒衣被虚标防晒性能，厂家呢直言不要对廉价防晒衣寄予厚望，包装上的防晒系数是随意标注，已经是行业默认的潜规则。有厂家坦言啊，检测成本高，消费者呢多数只能自己吃个哑巴亏。
3: 记者实测四款被检测不合格的防晒衣，商户呢都能提供合格的检测报告。那到底是谁给这些伪劣产品出具了合格的检测报告呢？业内人士透露，有些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是可以跟客户协商的。
2: 哎，另外一家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说，如果钱到位的话，甚至都不需要将防晒衣送检，检测公司凭照片就可以直接给出合格报告。
3: 随后呢，记者就花费300块钱下单了一份检测报告，那真不贵啊，还发送了一张此前经检测防晒系数只有24的防晒衣照片给了对方。
2: 那不久之后呢，记者就收到了一家公司出具的合格报告。在报告中，这款劣质防晒衣的防晒系数被标为 98.7， 其实呢，刚刚说了只有 24、哎，就这样李鬼摇身一变成了李逵。
4: 我们买的原来并不是防晒衣，是各方共同编织出来的一个防晒的幻觉。
3: 嗯，
4: 这么一看是一丁点防晒的作用都没有啊。
3: 穿上还挺热，你说何必呢？
4: 就是它有一个问题比较难办是什么呢？他们的违法成本很低，但是监管怎么处罚成问题，因为它还不像吃到嘴里的东西啊，会对人体有实质性的伤害。就即便吃到嘴里有实质性伤害，你还很难跟我吃的东西就挂上关系，就是在法律上形成一个因果的证明，那防晒衣就更难证明了。所以这种情况往往是如果被发现他们就下架，换一个店铺接着卖，
3: 对，
4: 这样的问题就难办，
3: 花300块钱买个检测报告呗。
4: 所以啊，我觉得就不管怎么样，今天的这则曝光也算是一剂良药，希望能够促成这些商家们回归诚信，踏踏实实的做产品。
3: 那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主播在线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末期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物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4摄氏度，未来3小时雾，空气湿度为76%，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非常喜欢音乐现场，你会看见歌手和听众，他们会互相打趣，舞台的表现也会因为突发状况来增添一些惊喜。我想应该没有人会拒绝有趣和惊喜吧，就算变成了尴尬和惊吓，那也会是这首歌唯一孤品的版本。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1: 被闹钟吵醒的那个梦，人潮中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0: 你好，
1: 你好 ，Hello，How's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说到细羊毛尖哈，这个很多朋友都喝过，而且比较熟悉。
1: 是，细羊毛尖这茶呀，你看它就有点跟咱们这个说到中国的菜系，你甭管是四大菜系川鲁粤淮，还是八大菜系，还是甚至十大菜系、十二大菜系，川鲁粤淮都包括，
0: 嗯，
1: 都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成员。那么这个西洋毛尖也是一样，一说的中国名茶打头的应该是什么呀？
0: 西湖龙井。
1: 西湖龙井，细羊毛尖、碧螺春，再往下那就是见仁见智了，
0: 嗯，
1: 是吧？不同种类的茶那都有，但是你甭管几大名茶，也甭管哪届民间评的官方定的，都有这个西洋毛尖。
0: 哦，
1: 甚至如果再往上追溯，过去咱们说什么金奖白兰地，什么金奖茅台，这西洋毛尖也金奖，也是1915年在巴拿马赛会上也得过金奖。
0: 哦，
1: 哎，只不过西洋毛尖呢，它在宣传方面，它不像后来这个什么普洱茶呀，或者是这个铁观音啊、金骏眉啊，那么宣传那么力度那么大。
0: 嗯，
1: 但是从历史上来说，这个是
0: 名副其实的名茶。
1: 哎，
0: 嗯，
1: 而且呢，确实它不仅空有一个虚名，你在市场上还能见到、能买到。
0: 嗯，
1: 你看很多大红袍，你在市场上你见到的根本就不是那个正经大红袍了，而是一种大红袍的一种制茶方式。
0: 制出来的茶，
1: 对，大红袍它不是一个茶叶的名字，变成一类茶、一种制茶方式的名字。
0: 嗯，
1: 这个西洋毛尖不同，尽管它品级不一样，是吧？但是它确实是从产地，那么就是信阳那一带啊，它采用绿茶毛尖的这种制作方法，它不是说遍地开花，哪个茶全叫西洋毛尖。这个你看，这个茶叶命名方法也符合咱们说的，前面两个字儿是产地。后边是它的形态，
0: 嗯，
1: 是吧？
0: 河南的信阳哈，
1: 哎，它传达三个信息，一个是产地在信阳，一个就是带毛的，
0: 嗯，
1: 一个形状是尖的，
0: 哦，
1: 啊，尽管说你现在可能喝的茶，你说哎，我这毛尖怎么没有毛？那没别的原因，您那喝那茶档次还没到
0: 哦。
1: 真正的好茶，咱们说啊，是带毛的。那么我想说，你今天喝这信阳毛尖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0: 哦，我说说今天的信阳毛尖啊，这也是在肖老师的指导下采用了中投法，就是杯子里先放了一点水，大概占1/3左右，然后我把这个毛尖放上去了，又往里放了水，大概有1/4左右。我觉得它整个是小叶茶，比较精细，慢慢的这个茶叶会变得舒展起来，但是没有那么饱满。我仔细看了一下汤色，就是对着这个有光线的地方哈，是有微微的那种毛茸茸的东西，看上去你这个茶汤似乎不是那么清澈，就和你沏这个西湖龙井是两个感觉。但是这种小毛茸茸的东西会慢慢的沉淀下来，你闻着的时候吧，因为是绿茶，它可能还是有那种青豆的那种香味儿，但是不是很浓郁，不像那个我们喝的香片、喝的茉莉花茶那么浓郁哈。但是入口还是很芬芳的，淡淡的。我觉得挺棒的。
1: 哎，你这个评定很到位，基本就是这西洋毛尖的特点。
0: 嗯，
1: 它汤色呀，它透亮讲究，是吧？当然是那毛得下去之后啊，咱先从茶叶来说，刚才说了茶叶的形状，那么冲泡方法也是对头的。这个好的西洋毛尖啊，你不能用开水去一烫就完了。另外呢，你还注意不要搅和它，它有毛。是吧？那毛虽然看着很好看，但是你喝到嘴里，毕竟的感觉还不是太好。
0: 嗯，
1: 那么刚才你说到你这今天这泡，我上次喝的呢，就是比这个更精细一些，毛更多。这个毛你开始有水一冲啊，没了。你拿它对着太阳光或者对着灯光，能看见那毛在里边翻飞。
0: 嗯，
1: 哎，上下那么的，然后也是茶叶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舒展开啊，有的往上浮一下，有的就不浮那种感觉。第一口喝的时候呢，味道不是很明显，因为它茶味还没有在茶杯里的完全给融化开。这时候呢，需要呢你稍微再用点水砸一下，哎，这时候茶味就匀了。你喝的时候，哎呀，入口呢就感觉到一种清香。
0: 嗯，
1: 好茶跟坏茶跟次茶的感觉就是第一口非常重要。好茶第一口它绝不能觉得特别涩，是吧？一定要觉得很柔。然后呢，有的茶是往上走就飘窜，有的茶就往下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米夏。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信阳毛尖和安吉白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

0: 就沉就醇厚啊不一样。这个茶呢应该是往上走的，是一种清香的感觉。哎，但是呢又不是说像茉莉花那种窜啊的清。所以喝这种茶呀，要观形，要品味儿，要看汤色，是吧？好的茶大概也就是三泡，好的这个，而且水温还要控制好，到第四泡基本没有味儿了。而且好茶建议大家不要说我为了多喝几泡，我一次多搁点茶吧，这个您就得不偿失，是吧？为什么呢？一个，您喝不出那茶应该有的味儿，您会入口啊，觉得第一口啊非常涩，
1: 有点苦。
0: 哎，对，有点那个，拉舌头。那种不是很顺利的能够咽下去，有点苦，有点涩，它拉舌头。您真等到好喝的时候，三四泡，那么前两泡那鲜劲儿您就没喝着。所以呢，喝好茶要适量，哪怕您匀开了，我再投一次，是吧？你像信阳包间可以双投，什么叫双投呢？就是您喝到第二泡或者喝到第三泡，是吧？这茶里边还有点茶味儿，但是那鲜亮劲儿没有了，您可以再往里边再捏一小嘴茶。或者说呢，当着客人的话，您拿一小勺，我一般就拿手捏，简单，少捏一点茶，这叫双头。双头法啊，在茶经里不讲究，但是我是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有时候那好茶你倒了，你觉得有点可惜，再继续喝呢，你又觉得味道很很寡淡。这时候您得适当的，比如说第一次投茶，举例子来说啊，您投了4克茶啊，那么第二次投您投2克，投您的一半。哎，这样
1: 四克是什么概念来着？您再给解释解释。
0: 四克差不多啊，就是小勺，一平勺。一平勺啊，就是咱们那个瓷勺，小小瓷勺，一平勺。这是指的绿茶啊，不是指的这个乌龙茶铁观音。铁观音呢就是7克，你要那么一平勺就是7克了。这样呢，你就可通过这个双头法，能最大限度的把这茶的那个有效成分浸泡出来，同时你喝着呢，它一种持续感，不会一杯跟一杯差的很多。影响你的品味的时候那种心情。
1: 对，肖老师教大家喝茶的一个窍门哈，就是
0: 个人体会。
1: 个人体会，就是我真的看见我身边的朋友哈，早晨就是放茶抓一把，然后扔里头了，可能一天都是这一杯茶了。
0: 是，
1: 这样喝茶的意趣可能就少了一点。
0: 是，你就等于就是说，为了解渴而喝茶。不是为了品味而喝茶。
1: 当然了，如果您的出发点不同，我就是想解渴，还想让这个水稍微有点味儿的话，您可以那么喝。但是如果您今天比较闲，你有时间去品味这个茶的话，那可以采用肖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种方法。
0: 对，这个不都适用，适用于细微的这种小叶毛尖这类的茶。如果是大叶茶，那我建议您就把该把这涮了就涮了，重新另沏。另沏你也别再沏这茶，您换一种。
1: 对，我们说这个茶叶本身有自己的品性，所以你沏泡冲泡它的时候可能要采用不同的方法。
0: 是是，你看信阳毛尖呢，它作为一个历史名茶，不是现在才得到，是吧，这咱们茶客的喜爱，在历史上，是吧，甚至远在武则天那时期。你看武则天哪朝的呀？
1: 唐朝的。
0: 唐朝的武则天的那时候，有一次啊，就传说武则天呢身上有点倦怠啊，头晕，也有点那个目眩，简单的说吧，就累了，实际上是吧，累了以后呢，他怎么着呢，他就走啊，哎，这个就说我歇点，喝点茶吧，歇一歇，打个茶歇儿，就咱们讲话啊，然后就喝的什么呢，喝的就是这个信阳毛尖。当时是进贡的啊，这信阳毛尖。哎，喝完了以后啊，哎呀，觉得这个
1: 神清气爽。
0: 哎，对，神清气爽，肠胃啊也不那么咕噜了，哎，特别好。哎，精神大振。哎，他就问这个是什么茶呀？人说这个是这个信阳这毛尖。后来啊，这武则天挺高兴，说这个茶治了我的病了，是吧？他就从内裤拨出银子啊，就在这个茶叶产地车云山这儿建了一个叫千佛塔。这意思就赐福，是吧，感谢。后来啊，随着年代久远，它已经毁了，但是这个呢茶留下来了。到宋代大文学家，是吧，苏东坡，他在喝过这个信阳毛尖之后，是吧，他就也发出一种感叹，叫什么，淮南茶叫信阳第一呀。当然那时候啊不一定还叫毛尖，毛尖是近代起的名字啊，过去呢就以产地什么什么茶为名。另外它可能的冲泡方法啊，煎

0: 煎茶的方式也不太一样，但不管怎么说，证明这个茶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是名茶了。
1: 哦，
0: 所以呢，你看，咱们在喝茶的时候，是吧？如果再知道一些历史故事、典故、传说，那么在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中把这个带出来，也是一个挺有雅兴的事儿。
1: 对，要不为什么说一种味道也是一种符号呢？当我们去这个名山大川、去文物古迹的时候，你觉得哦，这是多少年前留下来的，是几千年前留下来的，你看到了历史。但是当你品味一种食品或者是饮品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喝茶的时候，您喝一杯沁阳毛尖，您想哦，1000多年前哈，这个武则天喝过啊，苏东坡喝过，他和我喝的这个味道可能有很多是一样的，
0: 是。
1: 那你可能找到了一种渠道哈，和远古和从前有一种沟通，有一种归属。
0: 通过这茶的沟通。
1: 嗯，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来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刚才跟您说到了西洋毛尖，接下来呢再说一种名茶，这就是安吉白茶。说到白茶，肖老师还得给多介绍两句，因为这个白茶在生活中毕竟不多见。
2: 是，白茶也属于中国茶叶中一大类。咱们在一开始的时候讲过，中国茶叶现在啊，就是原茶，包括什么呢？从颜色上挺好区分的，红、啊、绿、黑、白、乌、黄，是吧？红、黄、绿、黑、白、乌。乌龙就是也可以叫呢黑白啊，这个青茶，也有人管乌龙茶归入到青茶类。那么红黄绿黑白青，这个白茶是吧？其中一个重要品种啊，就是今天咱们下边要说的这个安吉白茶。
1: 嗯，
2: 从历史上看来呢，这个中国人啊对白色呀、啊、都视为一种祥瑞。
1: 嗯，
2: 你看，出现了白孔雀。啊，或者是白猿猴、白猴，那么如果一有这个，当地呢大臣都得写一个折子报告，
1: 嗯，
2: 说现在咱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祥瑞现象出来了。说是什么祥瑞？比如谷秀双穗，一个谷子长出俩穗来，实际上呢，这不就是一种变异嘛，是吧？或者说呢，那个我发现一个白猴，叫白猴献寿，是吧？
1: 嗯、
2: 或者说呢，我这儿有白孔雀啊，白孔雀献瑞。啊，这时候呢，有人就发现有一种茶，这茶叶呀也长白毛，并且这茶本身是吧，沏出水来也很白，就把这称之为叫白茶。
1: 嗯，
2: 哎，你像宋朝的时候有这个《大观茶论》啊，其中他就提到这个白茶。可惜的是，历史上的白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找不到了，
1: 失传了。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本身只是一个品种异化的产物，
1: 产量太小了。
2: 产量太小，它是一种变异，基因变异，就像白老虎、白孔雀、什么白猴，它就是基因变异造成的。本身可能这些动物就没有生殖能力。
1: 对，这个白变异就不是常态
2: 了。对，不是常态的。那么白茶，茶树你知道是通过什么来繁殖的吗？通过籽儿还是通过什么？通
1: 过
2: 枝条？通过
1: 枝条吧。
2: 它是无性繁殖，通过插签儿。就是枝条，就跟咱们家里的，你比如说你要种月季花，种月季花没有种籽儿的，是吧？那都是什么插签儿？你绞一个枝条，啊，像比筷子细点儿，那么枝条你插到花盆里，上面罩一罐头瓶，搁太阳那儿晒着，过这么七八天，一个礼拜，它长出根来了。
1: 嗯，
2: 那么茶叶跟这情况是类似的，你要从茶籽儿长，一个是它本身退化，再一个时间太长，因此呢，它都采用着，也有的采用嫁接的方式，但主要还是插签儿，通过插签儿繁殖。那么这个白茶由于本身历史上就很少，所以呢它就没流传下来。咱们在这个80年代的时候啊，就一直想寻找这历史上曾经提到过的这个白茶。后来呢在什么地方呢就发现了呢，哎，就是80年的时候啊，在浙江安吉，哎，大西村，在一个山头上就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啊一棵树。当然就大树了啊，100多年那个大树，大茶树，野茶树了。实际上，它这树叶子发白，哎，那给它采下来，通过这传统的制作工艺做出来这个茶，和绿叶的那个茶有明显的区别。哦，后来人想，这是不是就是白茶呀？
1: 嗯，
2: 哎，于是在这个基础上又采用无性繁殖啊，又多经过多次几代的二代三代这么繁殖下来，就形成了商业的规模产量。因为再好的茶，如果你就一棵树，这不行，是吧？就像大红袍，就母本就那四棵，那你怎么也不行，
1: 嗯，不能批量生产。
2: 哎，对，那它不能形成商品，它就没有推广的这个可能性。那么这个白茶呢，在这基础之上，逐渐的啊，就形成一种规模产量，也就是形成一种商品了。就是这个出现在这个市面上，就沿用历史上白茶的名字，就叫什么呢？叫做安吉白茶。

0: 当然除了安吉白茶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省份是吧，像安徽啊什么的也那个培育出自己的一些白茶的品种是吧。但是啊，谁都不能说，或者说没有证据表明他现在这个白茶就是历史上啊这个赵徽宗喝过的品评过的那个大观茶论中提到那个白茶。
1: 嗯，
0: 只不过就是说什么的茶的从颜色茶叶的颜色啊啊还有这个味道啊都比咱们传统的绿茶要更清淡一些。
1: 嗯，
0: 刚才呢我看你也冲泡了这个白茶了，你是不是也谈谈你的看法？
1: 哎，我的面前就放着一杯安吉白茶哈。嗯，我看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干茶叶拿出来的时候它有不到半寸长，我觉得它这个还挺结实的，所以我采用了下头的方法，就是先放茶叶后放的水。等到把这个茶汤冲出来之后，我发现这个茶叶变得舒展了，它先是一根根的都立在水里，立在这个茶汤里，然后慢慢的它可能是一芽两叶的，哎，一个一个像小降落伞一样降落到杯底，然后整个这个茶汤的颜色确实像白茶一样，它比较淡啊，入口的感觉呢有点像绿茶，也是很芳香的，比较清淡的那一种。
0: 你这个品评很到位，从冲泡方法呢也基本对，但是咱们讲呢稍微要润一润这茶。
1: 嗯，
0: 绿茶呢，为什么你看咱们用中头或者上头呢？用中头方法呢，就是先有点水把那杯子先的让它热度匀开了，另外把茶叶投下去之后啊，别马上就冲水，
1: 嗯，
0: 让它稍微的润一润。润润这茶，实际上就是让它接触到水以后
1: 伸伸腰。
0: 哎，对，这非常到位，这评定就伸伸腰，你别老蜷着，啪弄一弄，它就猛力张开了。
1: 对，就像咱们去淋浴似的，是吧？
0: 对，就激着了。你说这个一下就来那热的给你烫了，一下就凉的你受不了，
1: 你得有一个过渡。
0: 对，所以这个茶，另外呢就是这个温度也是这样。你看小叶茶温度就要偏点低，这个呢比现摇毛尖的茶型要稍微大一点。
1: 嗯，
0: 哎，那么咱们就温度稍微的高一点。
1: 对，其实如果喝的茶的品种多了哈，您自己也有这个评判的能力了，您就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去冲泡一种茶。
0: 是，
1: 嗯，
0: 咱们讲都是单纯的一种冲泡，实际上可能以后咱们有机会要讲一讲，一些实惠的冲泡方法，包括咱们上次说到的双头发，
1: 嗯，
0: 是吧？那就是我的一种方式啊。前人有人家可能还不太赞赏这个，
1: 就是把茶叶的价值最大化。
0: 包括拼头发，
1: 嗯，
0: 拼头发什么意思？我们生意，你说这拼头发什么意思？
1: 好几种茶放一块儿，
0: 对，拼头发
1: 还可以这么喝呢，
0: 可以是吧？哦，当然你不能不同品种，你把这个铁观音你跟龙井你搁一块儿，这就不咋掉，是吧？哦，但是那两种绿茶，你比如说你把信阳毛尖跟这安吉白茶搁一块儿，你就可以弥补这白茶的过于清淡。
1: 嗯，
0: 信阳毛尖呢它那种清香又能够很快的激发出来，它又有白茶那种底蕴，所以你喝出来不一样。
1: 哦，
0: 包括你比如说你喝普洱，你如果单纯喝普洱你可能觉得哎呀有点单调那么浓的，哎，但是呢你如果里边你配点，比如配点菊花，配点枸杞啊，或者稍微你再搁点其他的东西，你就觉得这个茶的味道不一样。
1: 哦，饮茶可以很多样，啊，
0: 是是，
1: 其实您在什么时候遇到一种什么样的茶可能都是一种缘分，如果你遇到它的时候尽量让它发挥出最大的价值，让你享受它。本期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欢乐是城市的衣服，
2: 要千万条，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

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不瞒各位说，有关买车这件事情呢，本人是个过来人，所以在这里呢，想和大家多说两句啊。那我要说的就是，千万不要莫名的迷信那些名牌的好车，三四十万甚至百八十万的车有什么意义吗？这样的车你开它个七八年，除了续一点玻璃水之外，你还能从它身上学到什么东西吗？你像我当初就没有这么盲目的迷信，而只是买了一辆七八万的车，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怎么样，我现在已经自己开修理厂了。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感情方面呢也是个过来人了，在这儿呢要教给年轻人一些和妹子相处的小技巧啊。这个平常呢你们都会跟妹子接触，当你一旦发现跟妹子坐在一起的时候相对无言，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怎么才能打破这个尴尬的局面呢？教大家一种，其实啊只要说一句话就能打破这个僵局了。那句话是屡试不爽啊，他就是，哇，你输了，你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放心，不管是在什么气氛什么场合之下，顿时现场的气氛就会活泼起来，话题迭起，一切都会变得春暖花开。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个油脂青年，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科学发现，那就是一些科学家们最近研究发现，经常出去看世界的孩子，他们成功的几率往往比其他的孩子们要大很多。那么为什么经常出去旅行的孩子在成年之后更容易成功呢？经过大量的调查后，科学家们终于得到了结论，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孩子们的家庭通常都比较有钱。
2: 三言两语，
1: 言简意赅，
2: 有问有答，
1: 礼尚往来，
2: 风轻云淡，
1: 春暖花开，
2: 闲言碎语，
1: 欢乐开怀，
2: 欢乐正前方，只和您聊古今中外的
1: 闲言碎语。
0: 有一句说一千句的，那是作家，
1: 这叫文采；
0: 有一句说一百句的，那是演说家，
1: 这叫口才；
0: 有一句说十句的，那是教授，
1: 这叫学问；
0: 有一句就说一句的，那是律师，
1: 这叫严谨；
0: 有一句留一句的，人家那是外交家，
1: 这叫辞令；
0: 有十句可就说一句的，那是政客，
1: 这叫韬略；
0: 有一百句却只说一句的，
1: 那就是我们欢乐正前方，
0: 因为只有浓缩的那才是
1: 精华。
2: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2: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2: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米夏刘潇又得跟您讲故事。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聊我们那特自恋的编辑莹莹。大家都知道哈，莹莹其实长得不算漂亮，不过呢她打扮的倒是天天花枝招展的，最大一爱好就是照镜子。
1: 我觉得莹莹这样挺好的呀，把自己打扮得特漂亮，绝对是传递正能量。
0: 这么说是没错，可是化妆化习惯了吧，那一定就得天天化，你要不然吧它容易出事儿。
1: 原来的我。
0: 话说那天莹莹呢跟她朋友一块儿去游乐场玩去，结果呢早上出来的匆忙，莹莹忘化妆了，

0: 几个人呢就这么着直奔游乐场了。一进这游乐场的门，几个女孩子就直接奔鬼屋去了。莹莹这人本来胆儿就小，她不敢去，可是架不住几个人拉着她就走。
1: 哎呀，要不咱们别进去了，多吓人呐！
0: 听莹这么一说，跟着一块去的那几个姑娘吧，是一边给莹莹打气，一边就往鬼屋门口走。越靠近，莹莹就越害怕。刚到门口，只听莹莹哇一声就叫出来了。
1: 哎呀，我说我不来，你们几个偏让我来。门口这妖怪咋这么吓人呢？我不进去了。
0: 听了这话，莹莹那几个女伴回头看了一眼，然后赶紧过来安慰莹莹。
2: 哎呀，莹莹，别哭别哭，我跟你说啊，咱还没进门呢，你刚才看见的是门口那镜子。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笑皮发声，笑跑一身赘肉，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4: 不瞒各位说，本人在恋爱相亲问题上是个过来人，在这儿呢要向后辈们传授一些经验。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啊都相亲过，而在相亲的现场呢，别人经常会说出一些非常委婉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啊一时半会儿想不清楚，在这儿统一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如果在相亲现场女方突然对你说，
5: 我觉得吧我们俩还是不太合适，
4: 这就是嫌你穷。而女方在相亲的过程里突然对你这么说，
5: 我觉得我们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感觉，
4: 这就是嫌你丑。另外，如果女方见到你之后立刻就跟你说她一见钟情了，那就证明你长得好看。而如果女方在见到你之后经过了深思熟虑终于同意和你在一起了，那只能证明你可能有点钱。这么一解释怎么样，够清楚了吧？本人是一个已婚男性，接下来呢要向大家袒露一下心声，说一说我个人和自己太太相处这么多年以来的体会啊。简短截说，别的不提，就说结婚之后和我老婆一起逛街时候我的状态。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说话的很多男士也是和我感同身受的啊。对于我们这些已婚男性来说，陪自己的太太逛街，在我们的眼里，所有商业街上的店铺只分两种，一种是里面有凳子的，另外一种是里面一个凳子都没有的。
6: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7: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你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6: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
3: 本人是一个油脂青年，经过多年在社会上的拼搏之后，我总结出了很多人生经验。

0: 你比如说其中一条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没什么见识其实并不见得是一件坏事。你就拿我来说吧，你就像我这种连名牌都不认识几个的人，在社会上这么混着，有一个好处，那就是有的时候连周围的同事在炫富我都感觉不到。不瞒各位说，本人一直都是个有志青年，在生活当中属于痛苦多快乐少的那一种。不过跟你们说实话吧，每当我意识到在自己无所事事虚度光阴的日子里，身边的朋友们都在努力赚钱的这个事实之后，我内心深处啊总会流淌着一丝安宁和欣慰。每当此时，我总会对自己说，还好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被自己带，太好了。
1: 神脑回路的黑洞，强开怒腿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0: 话说这天在一个小学的 QQ 群里，突然有一个学渣发问，
2: 如果有一天班主任和校长一起掉河里了，你手上有一块砖，你会砸谁？
0: 另一个学渣立即开始互动，
2: 谁救他们俩我砸谁。
3: 接下来请听一段情侣的不二问答。
0: 你到底想怎么样？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么无理取闹了？
3: 无理取闹？是我无理取闹？哎，你一男的，你说声对不起不行吗？你跟我说声对不起不就完了吗？
0: 行行行行行，那我说对不起行了
3: 吧？哟，你以为说声对不起就算完了？
0: 话说这天在火车上，一老乡啊找一列车员补票，以下是列车员和这老乡之间的一段对话。
3: 你要补票啊？补到哪儿啊？
0: 河南郑州。
3: 有孩子没有啊？
0: 有一个。
3: 多大了？
0: 4岁半了。
3: 身高超过1.2米了吗？
0: 哎呀， 好像没有吧。
3: 孩子在哪儿呢？你领过来让我看看到底超没超
0: 啊。这不太方便，这孩子在老家呢。
1: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4: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1: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5: 五味情话最上话，掌声送给欢乐人。
1: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4: 前方欢乐运行，
1: 它正转，笑点占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标题党，
6: 本人孩儿爸一枚，现在在中学教书。我们家儿子吧，今年上小学4年级，数学和外语成绩都特别不理想，我心里那个急呀。然后我就想了个办法，他小姨呀，正好是一小学老师，我们俩人就合伙给我们家孩子补。经过一番奋斗之后，效果还非常乐观啊！最新的一次考试成绩，我们家孩子数学和英语都得了满分，当时就把我老婆给乐坏了，马上让儿子写一篇记叙文，感谢一下他爸爸和他小姨，题目可以自拟。于是乎，当天晚上我们家儿子就在微信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这篇短文的题目就叫
2: 我爸爸和我小姨那些不得不说的事儿。

0: 笑咖正传二，对症下药。
1: 本人公司销售员一枚，昨天晚上吧，来了一大客户，实在躲不开，就跟客户出去喝酒去了，晚上彻底喝醉了，回到家来之后吧，哎呦那叫一渴，当时吧就桌子上抄下来一瓶也不是什么饮料，咕咚咕咚就给干了，然后吧今天早上起床之后就感觉浑身特别不舒服。我跟我媳妇说了这情况之后吧，我媳妇不仅一点都不关心我，还竟然回头跑里屋上网玩去了。我当时我就搓火，我就摇摇晃晃的，我走到里屋，我看他到底在网上看什么呢。我一看他正上百度呢，我立刻就火冒三丈的，我冲他大声骂道，我说：“败家媳妇儿，你这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老公都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在那儿百度傅炎洁有没有毒？”

0: 笑咖正传三，硕果累累。
1: 本人实习发廊小哥一枚，刚才战战兢兢地给第一位顾客理完了头，然后他对着镜子照了一会儿，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然后冲我说：“那啥，那个明天我叫我兄弟一块儿过来啊。”我当时听了这话可高兴了，这证明我付出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在这个行业里终于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我正要上前感谢这位大哥的时候，没想到这位大哥拍了拍我的肩膀，继续跟我说道：“
2: 那啥，我先把丑话说前头啊，你到时候也得叫点人来啊，到时候别说我带的人多欺负你，听明白没？”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对于国画大师徐悲鸿来说，1946年是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他创作了《孤骏图》和《双骏图》，他出任中央美院前身之一国立北平艺专校长，经历了轰动一时的鉴宝案以及后来的导徐运动，他坚持新中国画革命，完成了个人美术生涯的最后一次创新求真之旅。那么于1946年从南京北上的徐悲鸿，在这段历程与历史中究竟书写了怎样的篇章，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让我们通过萧一飞的散文《鉴宝案》中的徐悲鸿一探真相。
4: 想要了解鉴宝案以及后来的导徐运动的真相，我们不妨细读70余年前北平媒体的报道。随着当年记者与徐悲鸿的一问一答，返归历史现场。1946年

0: 年十月五日、六日、七日，关于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徐悲鸿的一个专访，在北平世界日报连载了三天。时值抗战胜利一年有余，在百废待兴的北平城中，以这样大的篇幅来报道一位艺术家，足见当时民众对徐悲鸿个人及其艺术生涯的高度关注。摘录部分内容如下：艺专的校址在东城根的东总部胡同，离繁华的街市很远，环境非常清静，大门两旁的古槐更增加了优雅的风采。虽然街前堆着憔悴的落叶，在西风中旋舞，可是更显示着一种诗情画意。记者被请进去，却领到挂着图书室的屋子，正在怀疑，隔了玻璃窗子一眼瞥见徐校长的背影，才恍然悟到徐校长在这屋里。原来徐先生还在那里看书画，一卷一卷的，约有三四十件，堆积在两张桌子上。徐先生见了记者，非常欢迎地握了手，说：我正在这里看画，是日本人小谷晴朗的。记者当即请徐先生继续鉴赏，我也站在旁边，随了徐先生一幅一卷地看去。
1: 徐先生一边看一边说：这个没意思，这个还可看。于是把可看的放在另一张桌子的左边，没意思的放在右边。这些稿在徐先生身后艺术修养眼光底下，已确切地鉴别出优劣了。不一会儿，徐先生停止了看画，便和记者坐在桌旁的小凳上谈道：这些画有五分之一还不错，五分之四要不得，都是假东西，日本人到中国来胡抢乱抢，哪里真懂得什么好坏。这些画是清查团从薛胜威那里查出来的，暂时由艺专保管，以后怎样处置还不知道，若是由我们保管，那坏的便该扔掉不要。从上述内容可知，记者见到徐悲鸿时，他正在艺专图书室里鉴赏日本人小谷晴亮的藏画，而他提到这批藏画又是清查团从薛胜威处查抄而来的，他认为这批藏画中只有五分之一是真品，其余的都是赝品。这一场景所反映的事件，正是北平艺专开办之初吵得沸沸扬扬的鉴宝案。
0: 原来抗战胜利后，北平沦陷时的八所院校合并为教育部特设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北平艺专为第八分班，由美学家邓以哲任接管主任。徐悲鸿一到北平即抓紧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他对校藏古旧书画进行了认真鉴定，并于1946年9月28日下午在校内举行记者招待会。在报告该校祖系、学制等情况后，特别声明该校由教育部特派员办公处移交之144件书画，其表册上之名字均为古画，颇具价值，然经考察之后即知全部为假者。此批书画系由薛慎威授予日本小谷者，故徐氏曾作笑语称薛某之能具如许赝品，实为惊人，而日人小谷实亦笨蛋。模仿名家作画，历朝历代皆为数不少。举例说，张大千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全能画家，更是一位精通鉴定、善于模仿的高手。他的真画价值不菲，他的仿古书画在书画界、鉴藏界也很有名气。当然，书画家还有专业造假的，比如民国时期的作伪高手谭静。谭静出生于经商世家，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由于他的经济实力雄厚，购买字画只问好坏不计价格，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收藏了许多元代书画，其中有张迅的《双钩墨竹图》、南宋赵子固的《水间图》、赵子昂的《双松平远图》、倪云林的《虞山林鹤图》。1947年左右，谭静和他的师兄汤安开始大量制作假画，出售给收藏家或收藏机构。汤安找到书画界的一批高手来造假画，其中许征白仿画，郑竹游仿款字，胡经刻图章，汤安在全色作旧之后交由王超群装裱完成。于是谭静等人发展成民国时期最大的书画造假团伙。徐悲鸿对教育部特派员

0: 办公处移交之144件书画的鉴定，可以说是权威的鉴宝了。
1: 不过，《世界日报》的记者显然没有关注当时媒体对鉴宝案的热点报道，否则会对鉴宝案再做一些更深入细致的访谈。在偶遇鉴宝案第一现场之后，记者的提问并没有就此展开，而是围绕着生活近况、艺术理念、艺坛近况与未来展望四个方面进行。而徐悲鸿的答语强调最多的只是创新二字。除了身体健康状况十分不乐观之外，在抗战时期艰苦奋斗而来的徐悲鸿非常感念抗战期间后方的艺术精神。他说那种艰苦努力的表现非常令人兴奋，而且提醒记者说，本校教导主任吴作人先生9月22日在华北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一篇战时后方的美术界动态一篇文章，也可以说正代表了我想要说的话。其实吴文在回顾抗战时期美术界动态的同时，也提出了中国艺术未来的出路，就只能是也必须是创新二字。文中感触地写道，中国美术的前途是否会再有那样一个光荣的时代，一个新的面貌，就看我们是否能接受和消化各方面的营养来换新自己的血液。徐悲鸿正是带着创新的一腔热忱来到北平艺专，要把他身上所谓的南京派骨血与北派艺术相互融合，来迎接这个光荣的时代。但他在访谈中提到的那种在中国美术界普遍存在的低能，其社会基因是顽固的，其群体数量是巨大的，并不能轻而易举的一举反转。就在这次访谈之后不久，一场以反对艺术教育创新理念为主要诉求的导徐运动气势汹汹地席卷而来，正在清理办校锐意变革的徐悲鸿也备受冲击。事情的起因简单说来就是创新与保守之间的较量。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中极力主张深入生活，以造化为师，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理念，并在中国画教学中安排写生课和素描课，借鉴西画的表现手法，希望以此解决中国画的创新问题。但这种创新的教学方法却遭到了某些保守人物的攻击。
0: 徐悲鸿在40年来北平绘画略述中曾谈到这场导徐运动，他说北京确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而在美术上为最封建最顽固之堡垒。吴于35年八月任职国立北平艺专校长，即推行写实主义于北平，遭到一般顽固分子之剧烈反对，但我行我素。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呼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3: 面对一场潜流涌动正在升级的倒叙运动，徐悲鸿于1947年10月15日举行了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在那次记者招待会上，徐悲鸿以书面形式郑重的、正式的对这种拒绝创新、一味保守的艺术理念予以坚决抨击。他明确指出，新中国画至少人物必具神情，山水须变地域，建立新中国画既非改良，亦非中西合璧，仅直接诗法造化而已。但所谓诗法造化者，非一言即能兑现。而污蔑种素描，便会像郎世宁或日本画者，乃是一套模仿古人之成见。试看新兴作家，如毕人及、蒋兆和、宗其香、叶浅于诸人之作，便可证诸此成见之谬误，并感觉新国画可开辟之途径甚多，有待于豪杰之士发扬光大。徐悲鸿先后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等文章，重申注重素描的严格训练，提倡诗法造化，反对模仿古人，反复强调其求真求新的艺术理念，并断言艺术家应与科学家同样有求真的精神，若此时再不振奋，起而诗法造化，寻求真理，艺术必亡。这些相关言论就发表在1947年10月16日的《世界日报》之上，正好与一年前的专访形成鲜明的印证。如果说一年前的专访只是随意聊天式的口头表达，那么一年后的书面表达则程序与深化了专访中的思想立场，并将这种立场更为严谨系统地再次表达了出来。
4: 徐悲鸿接受专访的这一年，被后世研究者划定为其后期艺术生涯的起点。这后期艺术生涯的8年，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又以8年抗战的精神，坚持新中国画革命，完成了个人美术生涯的最后一次创新求真之旅。从1946年赴北平治校开始，徐悲鸿在学制、师资、理念等各个层面的变革，就早已为保守派视作左倾者，他对此也毫不讳言，并将左的意愿进一步充分表达出来。他从坚持求真创新、反对保守落后的左倾者，最终成为新中国画运动的革命者及美术教育革命的领导者，义无反顾地转身前行，直至生命终结。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此次

0: 专访之前半年，由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的东北画报社于1946年4月1日印制发行了全国木刻展画册。在这本画册中，就可以相当强烈地感受到徐在艺术理念上的求真创新之切，必然地将走向左倾，必然地要转向革命。该画册的前言就直接选用了徐悲鸿于1942年10月18日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的观展感言。他写道，毫无疑义，右倾的人绝不弄木刻，此乃中国特有之怪现象，但爱好木刻者绝不限于左倾的人。我在中华民国31年10月15日下午3时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原。古原之割草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作品之一，吾望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
1: 好了，萧一飞的散文《鉴宝案》中的徐悲鸿，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徐悲鸿擅长画马著称于世，实际上他的人物画、静物画也有巨大的成就，在美术教育方面更是居功至伟。徐悲鸿在艺术上学贯中西，在观念上勇于创新，在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重重压力之下，颠沛流离之中不改其志，着实令人敬佩。
0: 1942年10月18日，徐悲鸿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全国木刻展观展感言。他写道，发现中国艺术界中一卓绝之天才，乃中国共产党之大艺术家古原。古原之割草可称中国近代美术史上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吾望陪都人士共往欣赏之。作为一位大艺术家，徐悲鸿的这种评论自然会引起很大的震动，反对之声浪涛汹涌，但是徐悲鸿坚持己见，不为所动。我们继续欣赏《鉴宝案》中的徐悲鸿。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这篇发表于抗战期间陪都重庆的艺术评论，非常明确地流露出徐悲鸿已经左倾的艺术理念。他这是要为中国美术界任何有求真创新之生机的作品与作者赞颂，他就是要为死气沉沉的中国美术界有了共产党艺术家的木刻杰作叫好。徐的文章不长，只有600余字，但表达出来的艺术理念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该文已经表明，核心问题不在于划分左倾还是右倾，而在于谁能代表这个国家的最富生机、最具光荣的未来。以徐悲鸿为代表的新中国画家群体，由起初的创新之切、激发的求真之切，直至寻求革命与进步，一环紧扣一环的连锁反应也就顺理成章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势下，徐悲鸿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自然日渐疏远与紧张起来，但这丝毫不能动摇与影响其新中国化革命道路之前行。1946年的倒徐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国民党溃逃前夕的知识分子南迁风潮，再到1949年北平无战事的和平解放，在这些事关国家与个人命运的转折时刻，徐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也都决定性地影响着北平美术界乃至整个中国美术界的走向。他的抉择异常坚定，立场表达非常清晰，真理与生机同在，创新与变革同语。他只是要求站在求真创新的立场上，自觉承载新中国化革命的使命。
0: 这一时期，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与院校建设上投入了巨大精力，严重的高血压与慢性肾炎交相发作，也使其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在其生命的暮年阶段，他仍倾力践行施法造化、寻求真理的艺术主张，演绎着暮年变法的全新图景。他勇于表现新时期的现实生活，绘画作品总量虽不算特别巨量，但仍展现出革命化的创新精神。除了依旧奋蹄向前的奔马之外，更创作出了素描、毛泽东在《人民》中画稿、鲁迅与瞿秋白画稿等极具时代特征的作品。 纵观徐氏一生，1946年无疑是一个重要节点。最后，不妨仍反归本文所披露的此次专访本身。诚如记者在专访中感慨的那样，徐悲鸿的真诚是言行一致、不打折扣的。虽然有人说他不善于辞令，可是所说的话都是出自肺腑，一句一句都是真诚的表达。无需多言，无论是健保案，还是导徐运动，还是1946年之后由徐亲力倡举的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化革命，所有这些事件所折射出来的他在艺术上求真求新的追求与境界，都确实堪称一代艺术界楷模。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音乐旅途。

去爱一个人，爱他的平凡安静，爱他的认真，还有对生活的耐心。爱是渐进，刘若英的一首《当爱在靠近》。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今天呢，也让我们在一起共度音乐的好时光。这一首《爱情在那天开始》来自陈洁仪。

有一首歌听起来气氛非常的轻松活泼，尤克里林演唱组在多年以前的这首作品，至今听了还是让人觉得喜欢。多帮别人想，这样的理念，生活会比较快乐，也会少一点点烦恼。生活的乐趣，有时候是来自生活的感动。

0: 天下和你边走边听，现在听到的是苏醒的《我们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不要放弃，因为爱是能够带来奇迹的，因为我们在一起。
1: 抬起头，天空依然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一首老歌，听说爱情回来过。春晓在这里继续和你分享音乐的好时光。世间的爱无非是愿意两字，世间的情无非是不悔二字。什么时候对着某人你不后悔你愿意，那就是爱情了。王菲带来的一首老歌《执迷不悔》。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悠悠岁月，浮生来回，一半花谢，一半在想谁。中国风的歌词忧伤中带着一丝凄美，泼墨的山水画中仿佛看到的是期待长相守却得不到的绝望，清新的声音让人感觉到永远在一起的快乐。南拳妈妈带来花蝶恋。

1988年的小虎队是流行乐坛曾经最走红的演唱组，虽然走散已经阔别了歌坛，但是无意中听到的这些歌还是有当年的单纯和感动。小虎队带来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正的自由，我想绝对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人生模式啊，就好像是绑在我们身上的一根绳子一样，让我们动弹不得，而且让我们像一个娃娃一样的活着。那么只有一点一点的剪断人生模式给予我们的牵制和制约，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林俊杰的音乐作品被人所追捧呢，不是没有道理。04年，他是一个异度空间的音乐精灵，创造当时乐坛的一个奇迹，短短时间内发片量近百万张，而且还一度的市场断货，让发行公司始料不及。现在啊，最难能可贵的是，林俊杰可以坚持每年发一张唱片，而且每张唱片当中都会有他自己亲力亲为的创作。

轻时候的张震岳有着瘦弱的肩膀和稀疏的胡须，到了中年呢，他目光深邃，会穿白衬衫了，肩膀呢也变得健硕丰满，会低着头又望向天空，念着对爱人的思念，然后转脸微笑告诉所有歌迷，我很 OK。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跟你分享的这一条定律啊，真是挺好玩的。来打个比方，一件衣服被我穿上了，80%的人说好看，那我一定会买。如果一个机会被我遇上了，80%的人都说可以做，那我就绝对不会去做。

要说到金志文，他所有参加的音乐综艺我都看过，金志文的音乐编排呢确实很不错，唱功和底蕴都是高于听众对他的期望值的，所以他常常能给观众和听众一些惊喜。

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来，几种改变生活状态的方法，我试过了，好用，也推荐给你。运动改变健康，自律改变形象，真心改变关系，学习可以改变能力，最后呢，善良改变人品或是人格。没有人能把你变得越来越好，人脉和精力都只是陪衬，支撑你变得越来越好的是你坚强的意志、修养、品行，还有不断的反思跟修正。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外地去看你，这首歌应该是专门为异地恋创作的吧。歌曲当中的男孩子呢21岁，女孩子27岁，不仅隔着列车的距离，还隔着6年的岁月。这样的爱情似乎能走到最后的都太少了，但是能够不顾一切的爱过，这就是弥足珍贵的经历。歌曲来自于中国内地民谣双人演唱组合好妹妹，秦昊和张小厚都有着不错的唱功。他们的既不是女生也不是乐队，但就叫做好妹妹，就叫做民谣双人演唱组合，这个真的是华语乐坛名不副实的组合。

呼吸。有没有仔细听过动力火车的合音？大概是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由邱欣和严志林呢两人相互合音，配合默契从容，此起彼伏，让人大呼过瘾。

0: 人总是这样啊，常常被一句以后怎么办给吓退了。以后那么长，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你好好的做四五月的事情，然后在六七八月自然就会有答案了。不必太纠结于当下，也不必忧虑于未来。当你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眼前的风景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我是杨洋，接下来回到音乐当中。
1: 你说他有时钟，你整夜电话拨不通，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今天请到的是电影学者，来自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周夏老师，欢迎周夏老师。
2: 张帆你好，大家好。
1: 嗯，来说一说我们提到的这些动画电影，
2: 嗯，
1: 八仙，确实没有想到，这个没有想到，有的时候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在任何档期里，不是靠可能大家一贯的说对某一个品牌的依赖、信赖，才会产生高票房，产生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欢迎的程度。八仙这个电影的出品公司，第一个我看他的这个出品方就是叫东方梦工厂啊。
2: 嗯，
1: 我刚才跟周夏老师说，我说我有好些年啊，我没有看到
2: 陌生了一些啊、哦。
1: 有些年里面我们听到他的名字，
2: 对，对
1: 现在真的是都快忘了。而且这个也是年轻的团队，年轻导演、啊。
2: 对对对。
1: 哎，这个今年年轻人真的是太厉害了！你看那个《后世》的导演
2: 啊、哦，
1: 痴迷的导演，
2: 嗯，
1: 都是二十来岁啊。
2: 是，而且这个我觉得是一举成名，就像饺子当年一样。
1: 哦，
2: 嗯，因为这个编导好像在之前好像也没有一个，这是他首部长片。
1: 长片吧，对。
2: 所以，哇，这真的是做到
1: 自古英雄出少年，
2: 就是一下子就成了顶流了。
1: 是。
2: 哦，就是这靠着一部作品《八仙》，所以我觉得作品有时候不在多，在于精。
1: 那么这部《八仙》到底好在哪里？以至于周夏老师主动啊请战，主动说要聊聊这。
2: 就是看完之后非常激动的给张帆那个发微信、说啊，咱们可以聊聊《八仙》。
1: 不是，周夏老师能主动这个事儿不常见，不常见啊。
2: 是因为可能是刚看完非常激动，因为他大大刚才是。郑洛阳我们翻篇了哈、然后这个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因为本来是抱着领着孩子们去看、就是看看神仙故事，但是没有想到哇，他各个方面就做得非常成熟流畅圆满，你说他喜剧，这是我觉得一般人都会走进影院的一个类型选择，
1: 对，
2: 就无论是周星驰的就是功夫女足，还是马上就要上映的年会不能停二，
1: 8月1号。
2: 其实大家就先顶着这个喜剧，大家都可能会去买这张电影票，所以我没有想到它里面哇，这个喜剧的点笑点太足了，它几乎好像一秒两秒，
1: 很密集，
2: 哇，这个情节，除了这个喜剧情节非常的紧张，我二刷的时候我都觉得哇，它太多的细节了，我第一遍我居然都没有注意到。
1: 哦，这个二刷还是有道理的。
2: 对，它有很多藏着小彩蛋。它这个编剧在叙事编织上特别的缜密，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伏笔，到最后一一给你回应，一一回应。我说呀，这个剧本得磨几年啊！
1: 对对对，包括他后面反转还来了不止一次。
2: 对对对，
1: 这个八仙的，你刚才说故事啊，我们就说说这个故事。八仙的故事，
2: 先从头说起，先让张帆老师介绍一下。
1: 不是这个八仙的故事，我就想问问您
2: 啊，
1: 您印象当中八仙的故事，您自己小的时候熟悉吗？看过
2: 很有意思啊。我最初的对八仙的一个故事的接触是香港最老版的，好像是80年代吧。
1: 我也记得
2: 那个连续剧。
1: 对，
2: 八仙的就是就是他们八个人的故事，就是挺长的，每一集都有自己一个故事。
1: 对，
2: 就跟当年我们看拍的那个《聊斋》一样。我记得印象，一眼八仙，大家都搬个小板凳，坐到黑白小电视机跟前去看的那么一个印象。具体故事情节不清楚了。
1: 主题歌好像还是粤语的嘛，对吧？
2: 啊，那时候因为流行香港电视剧嘛，《霍元甲》呀，《射雕英雄传》。
1: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就是那个铁拐李。怎么成铁拐李的？
2: 对，
1: 就是他后来回不去了，没办法了，这时间来不及了，鸡叫了，然后再
2: 哦，你还记着情节呢？
1: 对对对，
2: 我大部分情节都记不起来了，但是那个歌好像有点印象，然后那时候好像挺迷的，但是后来接触八仙故事好像
1: 很少了吧？
2: 放到影视剧上还真的
1: 很少，
2: 很少，
1: 很少，尤其

0: 动画片我觉得我都没有注意到过，
1: 我没有印象看到过，包括小电视剧连续剧那样的动画片、
0: 嗯嗯、
1: 动画连续剧也没有看见过，
0: 很少、嗯、
1: 所以这个八仙，所以他在刚开始说暑期档上映其实也没有抱什么期待、
0: 嗯、
1: 因为你本身对这些人物情感不是那么浓烈，不像说哎呀哪吒哪吒那这个我想看看哇这个新导演会把哪吒拍成什么样哈、
0: 嗯嗯、
1: 这个你好像也没有觉得八仙会拍成，因为你对原版就传说中的还是以前老版的都没有太多印象了、
0: 嗯嗯、
1: 反而我去看哇就怎么那么有新意啊、
0: 嗯、
1: 当时我都不知道，我没有做任何功课，我就想哇一定是年轻人拍的，因为那些梗那些包袱那些笑料全都是年轻人的、
0: 嗯嗯、
1: 特别热血特别燃，最后又特别的悲情、
0: 嗯、
1: 又特别的大义、
0: 嗯、
1: 刚开始是很草根的、
0: 嗯、
1: 很就是我们进入到了一个蓬莱仙境，其实在那个进入蓬莱仙境那一刻的时候，我说
0: 我们的题材的动画电影当中看的话，它都有我们背后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子，
1: 对，
0: 都有这样的故事在里头、嗯、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您也看了那么多的这个动画电影了、
1: 嗯、
0: 这是包不止十年了，这到今年都是十多年了、
1: 嗯、是
0: 十多年的当中其实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吧？
1: 对，
0: 比如说他们老有人讲说大护法就不一样、
2: 哦、
1: 我其实当年看了大护法我也是像看八仙时候那么激动，
0: 嗯
1: 嗯，八仙的这个激动是因为它全面，它各个层都做得很均匀、
0: 嗯嗯、
1: 就是完全满足了各个就是它的八仙就男女老少的这么一个
0: 各取所需，
1: 各取所需，它是一个其实它放到无论放到暑期档还是放到春节档它都会爆，因为暑期档也是合、
0: 哦
1: 啊、春节档也是合家欢嘛。
0: 您对这部的信心更足。
1: 对，因为其实以前动画片是占领暑期档，但是这两年开始进军了春节档，从哪吒二啊包括深海啊、
0: 嗯、
1: 所以虽然深海我自觉得是不太成功、啊。
0: 这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1: 对、
0: 嗯、
1: 然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这个档期嘛。
0: 嗯嗯、
1: 然后所以我看大富华是另外一种激动，它就是那种哇暴力的清新的小暴力，
0: 嗯，这个很好。嗯，
1: 我说我没见过这种风格，就是那种杀伐果断，但是就是又一个红色的小胖子，哇，那个出手很快，很辣。但是你要是拍真人电影，是其实蛮血腥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他拍的那个是有很多深意在里面。
0: 嗯、
1: 其实我当时看完，包括那个花生人的寓意，
0: 嗯，
1: 啊，就他。无论怎么暗黑，他就有一个蓝色晶莹的心嘛、
0: 嗯、
1: 我其实还被他的内核挺感动的、
0: 嗯、
1: 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有个孩子般纯真的心、
0: 嗯、
1: 我记得好像是蔡琴唱的那首主题曲、
0: 嗯、
1: 所以我很希望看到他第二部，但是很可惜、
0: 嗯、
1: 没有做出来，
0: 就是您对大护法的一个风格是很强烈的，
1: 嗯，
0: 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1: 嗯、暗黑动画片、
0: 嗯、
1: 因为很少见了。
0: 那像八仙我看到不同的说法，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
1: 嗯、
0: 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色彩上来讲啊，它这个色彩
1: 很明亮，
0: 很饱和啊，
1: 很绚丽。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它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比过，就是比如说像哪吒啊，比如说像这个当年的大圣归来，
1: 嗯、哦，
0: 包括后面很多很多的国产的动画电影，
1: 嗯。
0: 您觉得八仙的这个整个风格突出吗？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在吸引你？除了故事以外，这种风格上是它也有很多的自己的特点吗？
1: 除了故事以外，
0: 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电影啊，尤其动画电影，
1: 嗯，
0: 一个是从它的色彩，刚才您说到那个像大护法的时候，
1: 嗯，
0: 还没有提到更多的，对，
1: 嗯，
0: 他那种您讲到他的杀伐果断啊，
1: 嗯，
0: 他的那种冷的东西，
1: 包括他的那个有风格化个性的台词，
0: 对对对，
1: 都很有力量。
0: 这些东西在八仙您觉得突出吗？
1: 嗯，
0: 八仙是不是还是一个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老少
1: 咸
0: 宜，他不像大护法，
1: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更，刚看蓬莱仙境的时候我其实马上会联想到哪吒二，
0: 嗯嗯，
1: 那个视觉效果、
0: 嗯、
1: 就像好像就是两个贵公子，
0: 嗯，
1: 就是哪吒和这个敖丙
0: 、嗯、
1: 一起去那个，嗯，他不是也是去拜师了吗、
0: 嗯、
1: 就那个仙境一样、
0: 嗯，
1: 其实那个视觉效果，因为我看的是 IMAX 嘛、
0: 嗯、
1: 因为哪吒二我也是在 IMAX 看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感觉很像，
0: 嗯，
1: 然后但是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个主题，包括这个八仙最后的那个彩蛋，
0: 嗯，
1: 我感觉更怎么说呢，我感觉更深刻一点，
0: 嗯，
1: 就是嗯，包括你看啊，他说的那个 我又害怕剧透，但那个彩蛋其实杨戬。

0: 他把自己的外甥呢就关进了大牢。
1: 嗯，
0: 但这个不用去质疑了，因为八仙肯定是打败了，因为主角嘛，英雄、
1: 嗯、
0: 英雄团肯定要打败敌人的嘛、
1: 嗯嗯、
0: 所以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台词很厉害，它很简短的一个台词、
1: 哦哦、说的
0: 玉皇大帝说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一些凡人打败了一个战神哦，他可不是一般的神仙，神仙的颜面搁哪儿啊？所以我觉得他解决的那个彩蛋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凡人这些被人看不上的这些草根变成了神仙，
1: 最后进阶了，
0: 是因为哦要维护神仙的面子、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很有深意、
1: 嗯、
0: 很有现实的寓意、
1: 嗯、
0: 所以 我觉得编剧还挺厉害的、
1: 嗯嗯、
0: 因为就是成人会看到一些成人的东西、
1: 嗯、
0: 很厉害所以那个当那个贾莹姐往那儿一站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哇赶快拍八仙二吧大家想看第二部续集了嗯，
1: 八仙这个、
0: 而且它有谐音嘛它那个八仙变成了
1: 就是
0: 爬仙嘛，
1: 他们说为什么爬，然后是说这个爬啊，
0: 嗯、
1: 在读音还有一个叫扒
0: 啊
1: 啊，扒火车
0: 哦，所以他们又说嫁接了很多故事嘛，嗯、比如前面是盗宝团、
1: 嗯、
0: 后面又变成了复仇者联盟，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到他那个叙事段落很清晰，
1: 嗯、
0: 叙事节奏很紧张，他是集合了很多故事在里面，
1: 嗯，
0: 就是一个小故事完成任务，然后又来下一个。刚开始要组团嘛，
1: 嗯、
0: 把这个八个人凑齐，
1: 嗯、
0: 然后呢又开始大战战神，
1: 对，
0: 然后又涉及到他对面的一些阴谋，就是这些可爱的三个老头、
1: 嗯、
0: 这个三星神仙。然后组了这么大一个局，就那个，其实我看到那儿，我觉得那个场景也蛮震撼的，就是叫了三界的神仙吧，
1: 对，
0: 然后聚会，
1: 全
0: 是为了一个老寿星的寿宴，对吧？
1: 就是那个福禄寿的寿星了，
0: 啊，
1: 是吧？
0: 所以很多神仙都露了一个相，哎，觉得哇、嗯，这个场面还是挺宏大的，包括他们就是进去要盖章，
1: 嗯、
0: 就是也用了很现代，包括曹国舅这个人物，嗯、就我们看到哦，
1: 包括
0: 最嗲的曹国舅，对对对，
1: 啊、
0: 最先进的通讯工具，
1: 嗯，
0: 交通工具，我们都看到了最先进的。
1: 但是我就觉得刚才就是说，他这些东西元素啊，我们在说的时候哈、啊，你会觉得、
0: 嗯、
1: 哎，有点。这个建立这种感觉，但是其实他做的很融合、
0: 嗯、
1: 而且度做、
0: 哦、又没有任何的就是你觉得不适应的，
1: 他没有那么突出，就是把那个东西非得要放出来，他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整个故事体系里、
0: 嗯、
1: 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我的本质呢是粘人精啊，独立是怕被别人讨厌装出来的。大家好，我是独立自主的常年娇秦瑞。
3: 我在 ATM 机取钱，我后边啊排了一个超级漂亮的姑娘，为了在姑娘面前显摆一下，我选择了英文操作 English， 还故意让姑娘看，最终 ATM 机成功的把我的卡给吞了。大家好，我是英文水平不太好的酸辣椒郑豪。
2: 爆笑男女，
3: 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啊，语文老师正在台上朗诵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2: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无懈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3: 我对同桌说，这首词是辛弃疾写的。我同桌看了我一眼，打断了我的话，
2: 我怎么知道辛弃疾写的？辛弃疾可能是星期天吧。
3: 记得5年前的冬天，地上铺了一层厚厚的雪，我跟喜欢的姑娘去踏雪寻梅，看着雪地上深深的脚印，我感慨道，忽然想起一句谚语啊。
2: 你想说瑞雪兆丰年吗？
3: 不是，我看着他的粗腿摇头，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月底没钱了，想蹭顿饭吃，然后呢我就中午给朋友发了消息，我说吃饭了吗？
2: 哥们儿怎么说呢，我说没吃吧，你要是来我家怎么办？我说我吃了饭吧，你想请我吃饭那怎么办呢？
3: 那你总该回个准话吧。
2: 今天我家饭不多啊，刚吃了个半饱，你自己看着办吧。
3: 经历了10月怀胎，老婆终于生产了，是个闺女，真太高兴了。今天老婆跟我说，
2: 老公你看啊，咱们女儿多漂亮呀。
3: 那可不，
2: 你说你要送她什么礼物呢？要不送她个金项链吧。
3: 送项链、咱闺女那么小也戴不了啊。
2: 她妈妈替她戴呀。
3: 你好机智啊妈妈。
2: 今儿啊我到这小区采访，见到了一个高瘦的老大爷。
3: 高瘦啊，
2: 大爷您跟我说您都80了，还叫您媳妇儿老伴儿啊亲爱的呀，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呢？
4: 别提了，我早忘了他叫啥了，又不敢问。
3: 我家有个熊孩子，几分钟啊没盯着他，这倒霉孩子就把我老婆那个特别贵的护肤水啊给挤出来一大半，为了避免

0: 演这一场家庭暴雷，我往瓶子里啊兑了一些矿泉水。晚上洗完澡以后啊，我在被窝里就惴惴不安呢，看着我老婆在这拍脸，啪啪啪的。老婆嘴里吐出了几个字儿：“
1: 嗯，果然这贵的护肤品啊就是好。我就发现吧，这皮肤好了，为什么呢？你看这护肤品的吸收越来越快了啊。”
0: 我的一个女同事在数码城啊买了个 U 盘，用着啊她有问题，想去换。
1: 哎，要不你陪我去吧，我怕老板看我是个女的，不懂数码，都不给我换。
0: 行。于是我们坐车到数码城，我跟店老板说啊，老板，我刚买的 U 盘就出问题了，我本来想今天来换新的，我路上啊我把 U 盘给丢了。老板贼兮兮地说：“
2: 哎，我们这东西啊，真的都没有问题的。如果你有问题，你拿过来，我给你换新，是不是？你看你那丢了。”
0: 我点点头，把 U 盘递给了他。
1: 啊！
0: 今天真的好伤心啊！老爸恭恭敬敬地在厨房洗碗，老妈扭头对我说：“
2: 你爸呀，肯定今天又去打牌了。”
0: 啊！
2: 你俩德行一模一样。坏事就变特别勤快。
0: 天哪，为什么我要受到牵连？我只是过来扫个地而已啊，我是真心的勤快，绝不是因为考试没有及格而心虚啊。
3: 老板，想吃点什么？
4: 我要火辣的，
5: 爽快的，
4: 过瘾的，
5: 欲罢不能，
4: 开始了就停不下来，
5: 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2: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6: 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又要开启两性问答系列之女生请回答，借图采访可爱的小姐姐们，问一些关于异性的话题。本期的主题就是：女生，你有什么事儿是不能让男生知道的？以及女生，你最讨厌男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
7: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8: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7: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
9: 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10: 车嘞，
9: 今儿不是周末吗？
11: 哎，起晚了，
12: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9: 我遇见了外星人，
13: 外星人，
7: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14: 好嘞，
15: 请问一下，你有什么事情是不能让男朋友知道的？
14: 女生男闺蜜的生日不能让男朋友知道的。
16: 为什么？
14: 因为这是女生跟她男闺蜜之间的小秘密。
17: 有什么事都可以吧，对我来说都可以。女生什么事都不能让男朋友知道。
18: 跟男孩子出去蹦迪。
19: 和姐妹的聊天记录。
20: 比方说我心里可能装好几个人啊。女生之间的小秘密吧，比如说闺蜜的小秘密，
21: 闺蜜的秘密吧。
22: 是啊，都可以知道，为什么不能让男朋友知道？
23: 年龄还是前任？
15: 你最讨厌男生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24: 随便你吧。
25: 呵呵呵。
26: 随便吧。
27: 我就是这样，怎么样呢？哦，我就是这样的人，对，
28: 我就是这样的人，
27: 对，我就是这样，怎么样的？
26: 这个字
25: 都随你，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差不多就这样，出口吧，感觉都不太接受。
29: 让我想想看，他其实说挺多话，我都觉得挺讨厌的，其中最讨厌的一句可能是，算了吧，就这样吧，对，就这种。
30: 我想你了，我觉得口嗨啊。
31: 随便。
32: 最讨厌就这样吧，就好吧，就这样吧，这种比较敷衍的
33: 啊。我生气的时候他说什么话我都讨厌了。
34: 随便，不知道，或者是沉默，我觉得那些都好烦躁的。
35: 随你吧，那就这样吧，什么的那种。
36: 滚。
37: 没钱，没钱。
7: 精彩，稍后继续。

0: 话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朋友们，你们知道男人带娃的两大秘籍是什么吗？一，亲亲抱抱举高高。二，让我们来看看妈妈在干嘛。大家好，我是爱甩锅的男人孙辣椒郑豪。
1: 谁能想到有人在恋爱中最擅长的事儿竟然是呵呵等待。你好，我是等待对象出现的超连娇晴瑞。

0: 以前我认为啊，朋友圈是个有趣的地方，现在我真的怕了。
1: 怎么了？
0: 我发现我很多朋友很久不发朋友圈，一发那就是录取通知书，
1: 终于练出了腹肌，
0: 跳槽去了好公司，
1: 买好了车，买好了房，
0: 感觉大家都在默默努力，然后某一天突然间一鸣惊人。
1: 那还是我好，我从来不发这样的朋友圈去刺激我朋友，主要是我整天无所事事，我没啥可发的。
0: 嗯，别人都是等机会憋大招，你不一样。
1: 我就没学大招。
0: 不用学大招啊，你学我这朋友啊，他也不会大招，但是依然轰动整个朋友圈。
1: 怎么了？
0: 单身45年的他默默地把婚给结了
1: 啊。要不你考虑结个婚什么的？
0: 关键我找谁结啊？
1: 我认识的很多程序员，要不给你介绍一个
0: 啊？找天天写代码的呀，多无聊啊。
1: 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眼光长远一点。各位，其实程序员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谈恋爱的人。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整天他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又哪里做错了？
0: 这简直是恋爱结婚的必备素质。
1: 但医生刚好相反
0: 啊，
1: 因为他们整天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0: 思考啥？
1: 你怎么了？有病吧？
0: 无法反驳医生。我跟你讲，前两天我相亲了个医生，但他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你懂的，就是那种表面风光，暗地里苍凉。
1: 哦，我知道了，就这样的人有一个很雅致的现代名字，叫做新时代节俭。新时代节俭，就是说那些外面烧烤小龙虾，家里泡面老干妈，打着50块钱的车，抢着2块的优惠券，用着几百块一支的口红，借朋友10来块的影视会员，买上1000元的鞋，穿10块钱3双的袜子，表面上风风光光，被误以为很有钱，其实日子举步维艰，全靠精打细算度日如年。
0: 是吧？这样人和我合不来。
1: 那你是？
0: 我是外边烧烤小龙虾要我付钱不参加，里头买鞋要送袜不开会员卡，平时买口红不如多吃辣，优惠券拼死抢到
1: 他。你比他还抠啊。你呀、啊、要多跟我学一学心宽，就是咱们多接纳别人的不同、嗯、你看昨天我喜欢的姑娘对我说了，
0: 我要上飞机了，晚点再联系你。
1: 等了很久终于忍不住主动联系她。你为什么没有联系我呢？姑娘说了，
0: 因为我没有晚点啊，准点啊，这飞机。
1: 放心朋友们，我还不生气，大气这一点我们家有遗传。我哥也是这样的，有一次啊和我嫂子吵架，我嫂子说了
0: 离婚，
1: 我哥说离就离。我嫂子把一个户口本、2个身份证、2个结婚证摔在茶几上了。
0: 去复印，一式2份。
1: 我哥不吭声了。嫂子接着说：“
0: 这复印呢？”
1: 我哥非常大气地说了一句：“给复印的钱呢？钱都你管着呢。要不你先预支我10块钱。”
0: 够大气。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3: 突如其来的画面。
6: 哎呀，有一个哥们儿啊，这骑摩托车撞到树上了，哥几个呢去医院看他，就问他说：“你都骑了这么多年车了，咋还能撞树上呢？”结果这哥们儿就说了呀：“
7: 我看美女去了。”
6: 看完不回头吗？
7: 我回了头啊，但是我那头盔他没有回啊。
3: 乐小哈有一句善意的提醒，
6: 他不和你聊天是为了让你能早点睡，为了让你早点睡说明他关心你健康，他关心你健康说明他在乎你，他在乎你说明他一定程度喜欢你，所以他不和你聊天说明他喜欢你。
7: 哦，原来是这样子。
3: 有一个新词儿，人造开朗。人造开朗指的是原本阴沉内向的人在周围环境的逼迫与刺激下做出开朗的表现，比如话痨，肢体动作丰富，热爱分享，喜欢多管闲事儿，多大点事儿还没开始做就要先宣传讲出来等等。
6: 与之相对的天生开朗就有所不同了，人造开朗只是一种应激反应，多见于工作和聚会场合。你周围有没有人造开朗的人呢？没有就算了啊。还有社交网络开朗，

0: 整天在微博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现实里一般都很内向。
1: 讲一个社交小技巧，
2: 在跟别人说话前先嘿嘿傻笑两声，让他知道你脑子不好使，这样不管你做出什么蠢事，对方都可以理解。
1: 啊，可是别人跟着嘿嘿嘿怎么办？那我该怎么接？
2: 我不用笑，对方就能理解了。
1: 多少存款应该理财呢？请问我手头上有大概16万块左右，该怎么理财呀？
2: 十几万理什么财？存个定期，不花就赚了呗。
3: 哦，我十几块都会转到余额宝。
2: 你好可爱啊，可以转给我吗？我余额宝还差十几块就满100块了，200块钱就有利息了，年底给你分红啊。
1: 16块怎么办呀？
2: 送给我呗，这样你至少能让别人快乐。
1: 你当我傻吗？
2: 怎么会呢？你一半我一半，你也快乐我也快乐，而你分享给了我，那就会得到双份快乐。
1: 请问100块可以理财吗？
2: 可以理发。

0: 一个人能多好吃。晚上我男朋友躺在床上盖上了被子，我怎么看着就有点像寿司呢？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来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80%。 我是小晴，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1: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0: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1: 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爱就像是一首歌，记录了你和我。在1992年，半红半紫的林忆莲，她在她的好朋友朱卫英的推荐之下，来到了滚石唱片，而她的制作人呢，正是朱卫英当时的丈夫李宗盛。1993年，他们两人推出了一张专辑，叫《不必在乎我是谁》，主打歌是由李宗盛亲自写的词曲。那时有记者去采访林忆莲，问她对新制作人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林忆莲说：“我觉得他非常的懂我。”在采访李宗盛，他说：“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里很安静，我忽然会想，这样的一个女人，她再强再闪亮，也不过是一个等爱的女人。”于是，在那首歌里就有了这样的一句歌词：“女人若没人爱，多可悲。”这段音乐的故事后来发展成了李宗盛一段唏嘘的过往，而他们的故事也真的被李宗盛写在了后来的歌里。这是李宗盛写给他的第一首歌，这首歌交给了张信哲来演。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我们说写歌的人其实最念旧，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制作人忍不住想要把自己从前的作品拿出来亲自唱给你听。这首歌可以算是童安格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他的原唱并不是童安格，而是裘海正。为什么会交给他呢？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当年童安格非常喜欢这首歌，想要留给自己唱，可是有一天刘文正请他给裘海正写一首歌，他就挑了一首，然后录在磁带里交给了刘文正。不过他大意了，在磁带的 B 面就录了这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刘文正听完磁带之后非常高兴，说竟然可以要一首歌得到两首，于是强行的把这首歌拿过去。而童安格则说，这是我的实验性作品，不能给。最终的结果是裘海正还是作为了首唱。可是这首歌好像跟童安格才特别有缘分，在他的口中他唱遍了世界各地。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游鸿明。他被叫做情歌王子，不仅仅是因为他唱情歌，也因为他写过很多的情歌，比如说让我取暖，还有这首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1994年他为裘海正写下的这首歌到现在还在被人唱着，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一个两难的选择题，让这首写歌的人后来成为了歌手，造就了有诗情歌。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4: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念旧是因为一首歌记录的不仅仅是听歌人的青春，也是属于写歌人的执着。

田震和许巍的版本你更喜欢谁的？其实田震唱出的是90年代的回忆，而许巍唱出的是一个摇滚青年融在音乐里的那股子倔强。写歌的人终于走到了台前，可以唱出自己的歌，这个过程回想一下都像是在做梦啊。其实娱乐圈里最不缺的就是奇迹，它是一个造梦的工厂，也是一个残酷的地方。就像即便出生在音乐世家，4岁就开始练钢琴各种乐器，有各种才华，但是林俊杰在海蝶音乐的非常歌手训练班的时候仍然不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屡屡的被拒绝，直到2001年他在张惠妹的专辑《记得》这首歌的创作人那一栏上终于填上了自己的名字。记得或许就是不忘记当年你为什么出发。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们来听听那些念旧的写歌的人。我相信唱自己的歌总是会不一样，就像只有罗大佑能够唱出光阴的故事的沧桑，只有李宗盛能够唱出我是真的爱你的深情。当一个写歌的人用自己的声音去创作自己的歌的时候，你才可以在并不帅气或妖娆的外貌之下看到一首歌的本质。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了很多关于90年代的画面。我们的确会老，但是幸好爱不会。如果你的爱人就在你的身边，找一个不错的风景，背对夕阳，留下你们的剪影吧。夕阳醉了。

许是不同的语气，时间不停地转动，一圈一圈都在变换。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一聊该如何度过苦夏啊。
2: 是的，
1: 说到这个苦夏，我觉得首先夏天大家都知道比较难熬啊，除了高温天气，还有这暴雨连天的这种汛期
2: 啊，
1: 是，所以就是又热又闷都不太好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苦夏究竟该如何应对。
2: 对，当然不能是我们两个人跟大家聊了，我们依旧请来了这个像绿野仙踪说的美丽的高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艳晶老师。欢迎高医生，大家都已经非常熟了。
3: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啊，好，我呢叫高艳晶，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啊。那么咱们先说两句啊，其实呢，就是我记得啊，雪莱说啊，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远吗？其实大家现在可以想啊，虽然现在大家可能还热，可能现在还有雨，但是大家知道吗？这个夏季的啊，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已经过了，所以呢，现在开始虽然是有雨，但说句实在话，现在雨过去了以后，你会慢慢的感觉潮气其实慢慢在退去，另外呢，下一场雨后呢，你也会稍微的凉爽一点，秋天就不远了啊。大家其实放松心情呢，要不然我现在说呢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对付苦夏一定要有心理准备，苦夏大家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

0: 毒热篇，还一个叫什么热死了篇，是他给他的那个他的那个朋友写的信啊，写的信贴上就是说太热了，大家各忙各的吧，我热的已经动不了了，你就别来串门了，我招待不了。还有一个就是说热到了吃不下饭呀，反正就劝大家一句话，什么别动。那么大家知道颜真卿啊，那是咱们国家楷书的那个鼻祖啊，那肯定有很多人希望拿到他的墨宝。那么他也有一篇给他那个叫中下篇，就是也是三伏天给他朋友写的信，说太热了，我已经热得我动不了笔了啊，你想让我给你写的东西啊，等出了伏再说吧。所以这些体验的都是一句话，什么呢？能歇着就歇着。那么大家听到这个大暑天的时候，其实白居易就专门写过一首诗，他就说什么特别热的天适合什么，你就是说拿一个凳子坐在院子里头啊，看着那个花，他的院里会有一些花，然后呢感觉到微风拂面，头什么脑袋里什么都不要想，放空，
1: 让自己静下
0: 静下来啊，心静自然凉。哎，这是咱们第一位的啊。那么第二位的咱们古人怎么办呢？躲下呀。这像米蒂又写一篇什么，哦，躲下喽，他去哪儿了？他上山了，对吧？现在你看旅游有到山上到草原，他确实是很凉快。还有什么呢？咱们可以泛舟在这个船上的，那么凉风袭来，你就会觉得哎很凉快。那么你知道咱们过去的时候，从汉代的时候，咱们汉代的时候有一种宫殿，你看皇上是什么呢？在这个宫殿上面，他可以把水引过去，就是水通过这个宫殿的顶，然后在这个宫殿的那个边缘，它会形成这种水幕，这样就可以
1: 隔绝热空气，
0: 隔绝热。另外你能可能在屋里呢，还能欣赏到这个像这个泉水的这种感觉。啊，这个都可以，就是说，第一，心静；第二，你要想办法去避暑。这种行动是什么？是咱们的行为，
1: 主动的。
0: 先不是吃，因为大家知道啊，这个吃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推荐一个东西，要适合不同的人，对吧？因为咱们人有不同的体质，对吧？你看到夏天的时候，有的人热的大汗淋漓，但是你发现没有，这个空调开，有的人一进空调的屋子要戴上帽子。要整个穿上长袖，
1: 或者就是说你给我找个毯子，我得盖着点，
0: 对，得盖上，而且他必须得盖上，而且那空调吹一会儿就是不行，你必须得关上。这属于什么呀？阳虚型的。那么阳虚型的实际上夏天这个高温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痛苦。那么我对于这些觉得特别痛苦大汗淋漓的这个湿热症的人，我说哎呀，你吃点苦的东西，对吧？夏天吃苦胜进补。那如果我要对于阳虚的人来说，他不能吃啊，他吃完以后是伤身体的。那么对于他的时候，咱们大暑也有一种就是一地方的习俗，吃什么？喝的是羊肉汤
1: 啊。
0: 羊肉汤是热性的，对吧？你吃完了以后大汗淋漓，它可以把痰热去掉，另外呢也可以补一下自己身体里的正气。对于这些气虚阳虚的人来说，它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补益作用。
1: 所以
0: 就是说，对，咱们谈任何东西要针对人，
2: 是
0: 不是说推荐一个东西大家都去吃，这样是不对的。
1: 没错
0: 啊，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走。
1: 高主任哈、
0: 啊、
1: 就是我们在中医上该如何定义这个苦夏？哎，什么是苦夏啊？
0: 因为大家苦夏呢、就是说刚才我开始的症状大家都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高热的情况下你大汗浑身无力啊，晚上睡不好觉，是吧？饮食不佳，另外可能会出现这个如果要是初中暑状态，可能身体还出现微微的一种发热的这种状态，这都咱们表象能够看得出来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也应该谈一谈，其实现在的医学能很明白的说出你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这种问题。首先你大汗淋漓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咱们身体里头其实含水量是很高的，对吧？70%都是水呀。那么这个时候很热的情况下，你出大汗，咱们身体的水就会不足，对吧？那么很多人就说这个时候我就使劲喝水。那么一会儿我们讲喝什么样的水，对吧？那么咱们单独是需要补水，但单独补水行不行？因为咱们汗水里还有无机盐呢，对吧？你们里头像钾、钠、钙这些离子它要流失了，流失这个时候你要单纯的补白开水不行啊，咱们还要有的时候要适度的根据你的情况要加一点无机盐，特别是钾离子丢失以后，钾离子对于调节咱们这个身体的功能，特别对于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它是有很强的这个作用的。所以你夏天适度的来说一些瓜呀，是吧？比如说这个苦瓜类的啊，比如说香蕉啊，这些东西含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0: 了，这时候大家可以吃一吃，因为你除了喝水之外，你还要补充这个东西。
1: 嗯
0: 啊，你的当你的水不足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因为咱们身体这个血液啊，血是气母，对吧？它载着气运行的。那么当它水缺的情况下，咱们整个的营养的供应推动是不足的。那么一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可以想到，那么可以这个时候可能晕晕沉沉的，干活没劲儿了，
2: 嗯，
0: 是吧？那么脑袋也像是就是说有湿不缠的情况下，就呜呜通通的，就有一种雾，
2: 人家说种脑雾的感觉，
0: 那种感觉，
1: 蒙蒙的，
0: 蒙蒙的那种感觉，这就是湿，咱们说要湿缠头的那种湿不缠头的感觉。另外呢，咱们消化系统的消化液的分泌一样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想一想，你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呢，它会有一个对抗性的自救反应，因为外面很热呀，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咱们的身体呢，也会可能要自动的这个温度就要上升，因为它散热受到影响了。这个时候咱们身体里是可以，咱们的大脑神经是指挥咱们的神经这个那个温度调节中枢降下来一点，把温度降下来一点，
1: 嗯。
0: 但是这样一降下来，大家想到兴奋的是什么呢？是副交感神经。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活跃度也不高，是吧？你吃东西也没有兴趣啊。所以夏天为什么咱们刚开始讲心静啊，不要做特别剧烈的活动，多休息，
1: 嗯
0: 啊，这就是说你造成苦夏的这些原因，
2: 嗯。
0: 那么咱们从过去的这种常年的这种对抗苦夏的这种方法啊，看到的表象，以及现在科学能够发现它的原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
2: 嗯，对，
0: 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后，要根据自己的不同的情况，就可以来应对了。
2: 是的。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这个话题。
2: 其实我们可能每个人都能碰到，哎，感觉是你不舒服的情况，但是有一定特定的一个状态哈。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一个朋友啊，带着孩子去旅游，给我们发微信说，哎呀，孩子好像就是有点中暑了，说，哎呀，在外面都特别热，特别闷，因为去青岛那边嘛。然后旅游完了之后，就是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不舒服了，就得喝藿香正气，对吧？
3: 对。
2: 喝完了之后，说这孩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好转，所以是不是如果真的我们中暑了，也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症吃不同的药，或者去解暑？
3: 对极了，刚才主持人这点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个孩子是处于什么状态？他在旅游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大家到青岛去呢是在海边，很凉爽的，是吧？可是这孩子当时是在外面，他除了湿度之外，他是在动，他是在运动。所以就是说咱们中暑啊，其实咱们中医很早就分成两种，一个叫阳暑，一个叫阴暑。阳和阴是对就是说相互对应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阳大家知道就是动感很强的，是吧？那么实际上在我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的中暑，包括咱们现在这回提到的几个热射病的中暑，实际上都是阳暑，就属于它在大太阳地底下运动，运动以后呢就会出现大汗淋漓，那么身体就会缺水。那么这除此之外呢，他的身体因为缺水，再加上外面很热，他再加上运动，自己产生了很多的热量散发不出去了，外面温度很高，然后造成自身的温度非常的高，超过了38度，那么等于说就处于一种高温的状态，就会出现这种什么神经系统就会紊乱了，就可能抽筋啊，再加上昏迷啊，完了浑身的不适、
1: 啊、等等，
3: 或者是呕吐，拉肚子，这种根据你身体，可能你的脾胃功能不好啊，可能你的心血管系统不好，根据自己就是说薄弱环节它表现的情况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是阳暑，那么针对阳暑大家知道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要把这个人迅速的抬到比较阴凉的地方，他不能再晒着了，他要阴凉的地方，另外浑身一定要温水给他擦，不能用凉水啊，因为它刚刚的受到刺激，整个的你用凉水，那么它本身表面的这个毛细血管立刻它就会封闭，封闭了以后内热就散不出去了，用温水擦洗，然后给它适度喝点水啊，如果是属于轻度的，缓一会儿它就好了，它就好了，这你要喝一点水，或者吃一点比较清凉的，比如当时有西瓜汁啊。或者这个是一个适度的水果，这个绿豆汤，这些东西对他都是

0: 础的。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我就是说用到的这几个食疗的方子呢，都是用一些清热的东西。
1: 对，
0: 那么实际上清热的东西咱们知道啊，气属的药有很多，大家现在听的最多的是藿香正气水。
2: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藿香正气水一会儿我们谈到它属于现在咱们越来越常见的是阴属。那么这个孩子动的是阳属，那么阳属实际上我小的时候一般来说藿香正气水见的很少，我们听到都是什么，是人丹呀。
1: 啊、哦，对，
0: 那点粥都是人丹呀、嗯、其实人丹呢有两种，大家如果仔细去看啊，咱们人丹一个是一撇一捺的这个人啊，丹是丹药的丹，还一个呢就是仁义道德的那个人啊，这个丹是两个，是两个丹药，这两个丹药呢都是治疗阳属的，那么实际上它整个这个药物的基调都偏于寒性的，就偏于寒凉的，但是它俩的作用是不一样的。那么一撇一捺的这个人，他对于我们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和，比如说吃不下东西啊、呕吐啊、这个拉肚子这种现象，因为它这芳香化湿的，对于这个针对于肠胃道的药，它的组方里头这个含量比较多，所以针对于这个症状的人，就一撇一捺的用那个人丹是比较好的。那么对于就是说头馋、头痛、头脑不清楚，就是一热到这肉热上头的这种，那就用一撇一捺那个人、那个人丹。但是这两个药大家对于阳属就是运动啊，在外面运动产生的这个中暑
2: 的
0: 情况下
2: 情况、
0: 要根据你的情况去选择。
2: 明白
0: 啊，这两个药大家听好了，这两个药呢一个是偏重于解这个头部的这种雾啊，或者头痛啊，或者是头晕啊，
2: 蒙蒙
0: 或者蒙蒙的这种感觉的、
2: 嗯、
0: 一个呢就是治理肠胃道效果会更好一点，但他们都属于阳属性，就是你在太阳地底下运动以后产生的那种中暑的症状、要采用这种方式。
1: 对
0: 啊，
1: 然后刚刚有朋友提醒我们啊，说是这个如果症状严重的话还是要就医，当然了，就是我们上述说的都是这个症状您是能自己缓解的，然后针对您
2: 应急的
1: 一
2: 些，
0: 对，一个是呢就是咱们自己谈，因为中暑呢咱们谈的这个自己能用的咱们这些药呢都是属于非处方药、是可以自己备，就你出去中的时候，但是大家也要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中暑也是一步一步发展的，
1: 是的，是
0: 他从刚开始有这个症状然后到轻中暑状态到重度状态，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当你发现有这个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终止你的活动，想办法尽量不要把它发展到重度，即使发展到重度咱们需要确实需要到医院去，但是呢确实这个对身体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2: 没错、
1: 对，
2: 尤其是
0: 不要到那个，
2: 尤其是现在的暑期，大家现在
0: 当你觉得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就闪一闪，
2: 是
0: 避一避，另外呢就是我说的这药你适度的带一点，觉得自己就是不舒服的情况下吃一点，不要让自己到了中暑都已经浑身火烫，觉得有点神志不清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再往医院送，不要到这个情况、
1: 是包括我们身边有很多这个爱运动的朋友啊、就前两天这个高温的情况下早晨还是坚持去一大早跑步，跑完就觉得不舒服、
0: 这个你听好了、他是不舒服，但是你知道吗，他还有这一句话，这个节点很重要，他是一大早，对吧，他在他你就知道，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比如到夏天并不是说大家一点不运动一样，
1: 是的，
0: 但是时间段一定要掌握好，比如说正常情况下
2: 清早
0: 九点钟以前，
2: 嗯，
0: 太阳不是很毒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度的去运动运动，你不能一点不动，那么下午到5-6点钟太阳落山以后，你也要适度的出去运动一下、那么在这中间特别是中午的那种情况下，你看咱们出去玩，比如说你要去出去旅游
2: 暴晒，
0: 肯定你不可能是在这两个点，
2: 是
0: 你肯定还是在中间那段你出去了，
1: 嗯，
0: 这个时候需要注意，
2: 所以容易出现这样中暑的现象。
0: 对对
2: 啊，刚刚高医生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自己备着点这个药，然后呢出现这样的症状之后呢尽量
0: 及早的能用咱们自己能够解决是最好的、当然出现重度的情况下一定要送医院，但是这种重度的情况下如果自己，因为咱们要是说都到那时候找医院咱们就不做这个科目
1: 对对对，
0: 咱们就没有这个意义了，这个确实能不去就是说不要到那种症状，自己能解决对自己的伤害是最小最小的。
1: 是啊、也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您出门在外要旅游的话啊，一般其实在家里面的话基本上中午时段要么就在办公室要么在家，但旅游就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来都来了 我就要一天都在外面玩，
0: 那时候我就说嘛你可以阳暑，但是你说的很对呀、咱们一般情况下我不动了我依然会中暑，
1: 对，
0: 中暑这个时候一会儿可能咱们是不是就要讲一讲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咋的，
1: 是
2: 是的，
1: 大家可以备点东西一块出去，我们看看，我发现今天这个互动特别的积极啊，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避下的这样的好方法。

0: 看大家怎么说的好不好。
1: 嗯，
0: 白小云说了，喝茶水、绿豆汤、吃西瓜、冬瓜、苦瓜、黄瓜，然后呢，
2: 这都是利水，而且偏凉性的。
0: 对，然后空调呢也不要过凉。还老顽童说，你看这两人就说的不一样了。老顽童就说了，这个就是要少吃一点冰的，
2: 对，
0: 少喝点冰
2: 的，对呀，
0: 要喝点热茶。
2: 嗯，有对不同体质确实是，因为你喝热茶以后，他也喝完以后，他有的时候他那个汗是挥发出的，不同的体质啊，是这个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冰，就是咱们为什么有时候吃冰会出现问题。咱们身体的消化系统啊，最好的温度就是咱们各种各样消化酶非常嗨的这个温度是36到37度。也就是当你吃完饭的情况下，你用冰，你瞬时你可以想到它下去的温度是什么，
1: 一下子凉了，
2: 一下就凉了。
1: 嗯，
2: 凉完以后，咱们这个酶马上就蔫了。
0: 嗯，
2: 这个时候你想想，
1: 更容易出现夏天那种，哎呀，没有食欲或者不消化。
2: 因为咱们中医的说法，咱们脾胃是喜欢暖的。
1: 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你要从护养脾胃的角度来说，这就是我们说的，现在条件好了，咱们不出去在家里头，依然中暑，这个时候咱们现在用的最多的是什么？是藿香正气水。
0: 嗯，
2: 大家想到其实就是很简单，藿香正气水它总体来说的这个药它是偏于温性的。
0: 嗯，
2: 是，就跟这个老顽童说的，咱们少吃冰啊，咱们喝点热茶。是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经济条件好了，现在空调冰箱一上来以后依然会中暑啊。咱们其实累了，咱们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林黛玉吧？
0: 嗯，
2: 林黛玉那是大家知道她很弱。第一，我觉得肯定气虚；第二，她肯定是阳虚。那么大家记得啊，这个有这个《红楼梦》里有一章节，就是贾府全贾府都到这个道观去打桥去了，打轿，就是说去祈福啊，去避灾，去这儿去那，就是一个张道士嘛，请他们去看戏。那么林黛玉回去以后就觉得不是，你想林黛玉是不动的，那么实际上她中的是什么？是阴暑，是阴暑。为什么她中？第一，她一不怎么运动，是吧？到那儿确实是，在树荫底下，她受的是那个寒凉的那个风，这是第一。第二，她的身体本身就是弱的，
1: 嗯。
2: 那么第三就是她在那儿受了点气，大家记得吧？她去了以后，那张大夫当时呢是给了贾宝玉一个脆香的金麒麟。他马上想到的是什么？哎呀，说这个宝姐姐有一个金锁，说那个史湘玉有一个什么什么金麒麟，他心里的紧张，大家看什么情志不好，
0: 嗯，
2: 再加上身体虚，再加上在那儿确实凉风吹了，回去以后就中暑了。那么大家知道他吃的是什么呢？是香茹饮。香茹饮的组方是什么？香茹，
3: 真打不败，就是他说是智斗，
1: 嗯嗯，
3: 真打不败这个二郎神杨戬，所以他就用了这一撮毛救了他们，
1: 嗯，
3: 我觉得这个用的真的好巧。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我其实觉得那个高潮戏结束，这个戏可能就结束了，没想到后续的那个反转就真的让人就落泪了。前面就觉得很燃很热血嘛，就为了大义，这群底层的小人物，你看他们刚开始瘸的瘸，偷的偷，抢的抢，骗的骗，没有一个正形的。
2: 我一开始还看到评论，没看这个电影之前因为他刚上映第一天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像点映的时候就有一个负面评论出来，说说什么呢，就是怎么解读啊，这个当然大家都是自由的，但是呢这个解读呢就让我开始有点我有点害怕看这个电影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你看八仙被他们都拍成什么了
1: 啊，
2: 坑蒙拐骗啊，都是一小偷啊。但是这呢标签我觉得是这样，你
1: 可能是一个长者评论吧，我觉得
2: 轻易的给某一部作品来贴这样的标签的时候你首先要明白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处理，把人物身份这样的转换。其实我们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个不同的就是他的那种身份，身份背后他是有含义的，
1: 他有故事的。
2: 对，那么之所以讲一个人物的成长，他是要从某一个方向向另外一个不同的方向去靠近，
1: 去转化，要变化的，
2: 这叫成长。
1: 对，
2: 所以呢，我当时我看这个评论，后来我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回头一想这个评论，我就觉得啊，那就大家就笑谈吧。
1: 啊，对对
2: 对,
1: 对，一笑了之好了。
2: 刚才您提到人物，那么从这个八仙这部叫八仙，而且它有个叹号，你看看后面叹号非常非常有意思啊。然后八个人物，有人讲说它里面，哎呀，你看有的是工具人，都没有怎么，对吧？没有他们的戏份，或者他的戏份没有那么重。它里面有两个人的戏份最重，谁呢？钟离权和这个吕洞宾。我前两天才看到一个解读，说这个钟离权和吕洞宾啊，是当然这个是一家之言啊，说这个道教文化当中啊，道家文化当中说这个钟离权、吕洞宾是计入他们这个神仙行列的，这是两个重要人物，其他的呢，其实都是传说当中来，或者说更多的是民间的东西，所以你看这个电影，它刚刚好把这两个人啊，一个钟离权，一个吕洞宾，
1: 是的，
2: 钟离权有时候念这个名字啊，你就跟这个电影里有一段要收那个钟离权的时候，
1: 对对对，跟《西游记》那个收是一样的，
2: 我叫你的名字，你敢答应吗？
1: 是
2: 吧？就那一段，
1: 是的，
2: 那个叫
1: 那个梗，
2: 那个梗特别有意思啊，他就叫这个钟离权啊，汉钟离，对吧？啊，
1: 对，
2: 等等等。我就突然，我当时我就混乱了。我一想，我说，哎，
1: 他到底叫什么？
2: 会不会叫钟汉良？
1: 直接又穿越了。
2: 这叫个钟汉良也
1: 得答应。
2: 其实这两个人物呢，因为钟离权他应该是想在某一个方面，他是见证吕洞宾成仙的。
1: 对对对，
2: 所以他们的关系也是匪浅，然后他们之间的这种搭配吧，在这个电影里他得到了一个更加艺术的发挥。
1: 对
2: 啊，居然他们变成了就是，当然我们不剧透了啊，就是在一个体系一个故事里，
1: 而且还是不是一般意义的师兄。

0: 兄弟情谊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是真的是对，咱们还不能全部，因为要不然看电影乐趣、乐趣就没了哈。他又不停的反转，但是我可以说，其实他还有一个神秘人物，当然咱们不剧透哈，就是大家就看的时候就想想，其实可以抛给现在没看到的观众去想一想，就是这个吴新昌到底是谁？肯定是这八仙中的一位。
1: 嗯，
0: 但是你们在开头看的时候去想想，到底是八仙中的哪一位？
1: 嗯
0: 啊，这是他最后反转的一个大梗。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吴新昌是有含义的，他说何仙姑说的这句话，他说只要做对的事，人人都是吴新昌。所以这个动画片你看它是这么欢乐的喜剧，这是小孩能得到满足的一个层面。
1: 嗯，
0: 但是它的主题又很成人，又非常的深刻。
1: 嗯嗯，
0: 他就说，因为是为什么钟离权变成这样，为什么只能偷偷摸摸，为什么他有很重要的前世，
1: 嗯，
0: 然后他为什么告诉吕洞宾说苍生不值得，所以他有很多的前世是中间钟离权口述给吕洞宾的，
1: 嗯，
0: 然后最后又得到一个大反转，真相回来的时候，
1: 嗯，
0: 观众真的是要感动落泪了。
1: 嗯，这是您二刷的结果，我觉得
0: 可能是我二刷了。
1: 二刷之后呢，你会有更多的想法。
0: 是的，是的。
1: 在第一遍看的时候，
0: 好像没有，是就得到很大的情绪满足。
1: 对对对对 对。
0: 我第一遍就是很激动的告诉你，哦，我想谈谈这个电影。其实我具体谈我都没有想好谈什么。
1: 那么如果，
0: 但我觉得很激动。
1: 我们脱离开故事，我们说这一部的制作啊，就是说这个动画电影，因为庄晓老师您是感兴趣的，而且您刚才提到您从您那个十年是从
0: 写的14年到24年，
1: 一四到二四对吧？
0: 新时代文艺十年，
1: 这十年当中的中国的动画电影的这个发展，我们如果从几个维度来讲啊，第一个，它从这个文化角度来讲，传统文化的这种复兴，或者说我们说传统文化当中提取的更多的元素，这对于整个中国动画电影在这十年当中的发展是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的。
0: 对，
1: 因为我老在讲说，哎，我们有取之不竭的这个宝库，但是看你怎么取什么样的东西，怎么样做。大圣归来以后呢，大家有了一点这样的感觉，就是哎呀，你看我们做这个也能做这么好。于是大鱼海棠其实当然它也有啊，它
0: 是视效非常棒，但它叙事上确实也是有很多漏洞的。
1: 对，
0: 嗯。
1: 然后你包括您提到大护法，如果说我们从这些不同的题材的动画电影当中看的话，它都有我们背后很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影子，
0: 对，
1: 都有这样的故事在里头。那么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您也看了那么多的这个动画电影了，这不止十年了，这到今年都是十多年了。
0: 是是。
1: 十多年的当中，其实风格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吧？
0: 对。
1: 比如说他们老有人讲说大护法就不一样。
0: 我其实当年看了大护法，我也是像看八仙时候那么激动。八仙的这个激动是因为它全面，它各个层都做得很均匀，就是完全满足了各个就是他的八仙就男女老少的这么一个
1: 各取所需，
0: 各取所需。他是一个，其实他放到无论放到暑期档还是放到春节档，他都会爆，因为暑期档也是春节档也是合家欢嘛。
1: 您对这部的信心更足。
0: 对，因为其实以前动画片是占领暑期档，但是这两年开始进军了春节档，从哪吒二啊，包括深海啊，所以虽然深海我自觉得是不太成功，
1: 这是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
0: 对，然后就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这个档期嘛，然后，所以我看大富华是另外一种激动，它就是那种哇，暴力的清新的小暴力，
1: 这个很好，
0: 我说我没见过这种风格，就是那种杀伐果断，但是就是又一个红色的小胖子，哇，那个出手很快很辣，但是你要是拍真人电影是其实蛮血腥的，
1: 对对对对，
0: 但是他拍的那个是有很多深意在里面，其实我当时看完包括那个花生人的寓意，就他无论怎么暗黑，他就有一个蓝色晶莹的心嘛，我其实还被他的内核挺感动的，就是无论怎么样他都有个孩子般纯真的心，我记得好像是蔡琴唱的那首主题曲，所以我很希望看到他第二部，但是很可惜没有做出来。
1: 就是您对大护法的一个风格是很强烈的，这个感受是很强烈的，
0: 暗黑动画片因为很少见了。
1: 那像八仙，我看到不同的说法，说八仙这部动画电影呢，你看他的这个，我们就从这个色彩上来讲啊，它这个色彩
0: 很明亮，
1: 很饱和啊，
0: 很绚丽，
1: 对对对，然后它里面有更多的一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比过，就是比如说像哪吒 啊，比如说像这个当年的《大圣归来》，
0: 嗯，
1: 包括后面很多很多的国产的动画电影，
0: 嗯。

0: 您觉得八仙的这个整个风格突出吗？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在吸引你？除了故事以外，这种风格上是它也有很多的自己的特点吗？
1: 除了故事以外，
0: 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其实有的时候你看电影啊，尤其动画电影，
1: 嗯，
0: 一个是从它的色彩，刚才您说到那个像大护法的时候，
1: 嗯，
0: 还没有提到更多的，对，
1: 嗯，
0: 它，嗯，那种您讲到它的杀伐果断啊，
1: 嗯，
0: 它的那种。冷的东西，
1: 包括他的那个有风格化个性的台词，
0: 对对对，
1: 都很有力量。
0: 这些东西在八仙你觉得突出吗？
1: 嗯，
0: 八仙是不是还是一个刚才您一直在强调说老少咸宜，
1: 咸宜
0: 他不像大护法，
1: 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更，刚看蓬莱仙境的时候我其实马上会联想到哪吒二，
0: 嗯嗯，
1: 那个视觉效果，嗯，就像好像就是两个贵公子，
0: 嗯，
1: 就是哪吒和这个
0: 敖丙
1: 一起去那个，嗯嗯，他不是也是去拜师了吗？
0: 嗯，
1: 就那个仙境一样，
0: 嗯，
1: 其实那个视觉效果，因为我看的是 IMAX 嘛，
0: 嗯，
1: 因为哪吒二我也是在 IMAX 看的，
0: 嗯，
1: 所以那个感觉很像。
0: 嗯，
1: 然后但是整体看下来，我觉得就是包括这个主题，包括这个八仙最后的那个彩蛋，
0: 嗯，
1: 我感觉更怎么说呢？我感觉更深刻一点。
0: 嗯。
1: 就是嗯，包括你看他说的那个，我又害怕剧透，但那个彩蛋其实杨戬他把自己的外甥呢就关进了大牢，
0: 嗯，
1: 但这个不用去质疑了，因为八仙肯定是打败了，因为主角嘛，英雄团肯定要打败敌人的嘛，
0: 嗯嗯，
1: 所以，但是我当时觉得这个台词很厉害，他很简短的一个台词，玉皇大帝说。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一些凡人打败了一个战神哦，他可不是一般的神仙，神仙的颜面搁哪儿啊？所以我觉得他解决的那个彩蛋，解决了为什么这些凡人，这些被人看不上的这些草根变成了神仙，
0: 最后进阶了，
1: 是因为哦要维护神仙的面子，
0: 嗯嗯，
1: 所以我觉得很有深意，
0: 嗯，
1: 很有现实的寓意，
0: 嗯，
1: 所以我觉得编剧还挺厉害的，
0: 嗯，
1: 因为就是成人会看到一些成人的东西，
0: 嗯，
1: 很厉害，所以那个当那个假眼睑往那儿一站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哇赶快拍八仙二吧，大家想看第二部续集了，嗯，
0: 八仙这个，
1: 而且它有谐音嘛，它那个八仙变成了
0: 就是
1: 爬仙嘛，
0: 他们说为什么爬，然后是说这个爬啊，
1: 嗯，
0: 在读音还有一个叫八
1: 啊
0: 啊，八火车
1: 哦，所以他们又说嫁接了很多故事嘛，嗯，比如前面是盗宝团，
0: 嗯，
1: 后面又变成了复仇者联盟，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到他那个叙事段落很清晰，
0: 嗯，
1: 叙事节奏很紧张，他是集合了很多故事在里面，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故事完成任务，然后又来下一个。刚开始要组团嘛，
0: 嗯，
1: 把这个八个人凑齐，
0: 嗯，
1: 然后呢又开始大战战神，
0: 对，
1: 然后又涉及到他对面的一些阴谋，就是这些可爱的三个老头，
0: 嗯嗯，
1: 这个三星神仙。然后组了这么大一个局，就是那个，其实我看到那儿，我觉得那个场景也蛮震撼的，就是叫了三界的神仙吧，
0: 对，
1: 然后聚会，
0: 全
1: 是为了一个老寿星的寿宴，对吧？
0: 就是那个福禄寿的寿星嘛，
1: 啊，
0: 是吧？
1: 所以很多神仙都露了一个相，哎，觉得哇，嗯，这个场面还是挺宏大的，包括他们就是进去要盖章，
0: 嗯，
1: 就是也用了很现代，包括曹国舅这个人物，嗯，就我们看到哦，
0: 包括耳机通讯
1: 最嗲的曹国舅，对对对，
0: 啊，
1: 最先进的
0: 通讯
1: 工具，
0: 嗯，
1: 交通工具，我们都看到了最先进的。
0: 但是我就觉得刚才就是说，他这些东西的元素啊，
1: 嗯，
0: 我们在说的时候哈，啊，你会觉得哎有点这个建立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其实他做的很融合，嗯，而且度做
1: 哦又没有任何的就是你觉得不适应的地方，
0: 他没有那么突出就是把那个东西非得要放出来，
1: 对，
0: 它很多东西都是在这个整个故事体系里，
1: 嗯，
0: 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帆，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常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孤，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始终没有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

所谓的大人。每个人都是小孩，只是到了年纪之后，在社会的强迫下开始表演一个大人，把自己偷偷藏起来。只有在醉酒后，在独处时，在父母的爱里或爱人的怀中，才敢袒露身份，重新做回一个真实的、敏感脆弱、需要疼爱的小朋友啊。

一个人想成功，那么首先就要接受失败；一个人想成才，那么首先就要步入尘埃。世界上没有一夜暴富，只有白手起家。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孙燕姿曾经有一个外号叫十三姐，因为当时每次她的签名会都会人山人海，工作人员就说每次去签名都像去打架一样，说燕姿就像红星十三妹，于是就叫她十三姐喽。

彭佳慧的特色是每个字每个音符都唱得入骨，唱得很认真，每一个声音的情感都满满的，像要溢出来似的。情感上的表面张力让人无法猜测在哪一秒钟就要让听者眼泪决堤。

叮当的歌声是非常有张力的，不论是挑战17度音域的声音技巧表现，还是使用大量中低音色的沉淀型抒情歌曲，他都能够诠释得游刃有余，诚恳而动人。除了说能够飙高音，非常具有杀气之外，他也很亲近人。你会发现那种清澈干净的嗓音真的能够给大家带来心灵和情感共鸣，浑厚有力的声线，可塑性也非常强，据说在录音棚里能够一直保持状态，直到完成录音。

除了本身音乐表达之外，陈奕迅的个性那是相当随性不羁、鬼马搞怪的，这样的风格也让他在香港乐坛独树一帜。嗓音厚实中带着沙哑，唱腔慵懒且具有独特的个性，他非常擅长把华丽和经典的唱腔结合，将歇斯底里更俏皮的气质融入到歌曲，走进大家的心里。

想要送给正在谈恋爱中的人一段话，希望在一起的每一对情侣都是好好的，希望所有努力过的感情都不被辜负，从热恋到磨合再到长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里面难免有争吵有烦恼，可能感情会越来越平淡，可能也会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会有新鲜感也会有难熬，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没有一下子的一见钟情，也没有从不吵架从不闹矛盾。

从当年引领黑框眼镜风潮、剪着短发的青涩女孩，到现在摘下眼镜、展现千面合一、尽显大将之风的实力歌者，出道以来，周笔畅的歌声、作品、为人处事等，无不带有着强烈的个性标签。她的音乐就像她的造型一样，充满了鲜明独特的个人色彩。

相信很多人都不太喜欢吵架，毕竟吵架吵起来的时候，两个人说话都会不计后果，但心疼的却还是自己，后悔的呢也是自己。有时候在恋爱当中，给彼此留一点属于自己的空间，仔细好好的想一想，反省一下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不是说低头认错就是不好的，会生气都是因为太在乎，越来越喜欢就会越来越爱，越来越爱就越来越依赖，越长久就越难爱的。

侯湘婷那种清亮的歌声里会流露着纯度极高的浓郁情感，在舞台上透露出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神采，那种自信的表演当中又会时不时出现带着笑意的害羞，这个也正是侯湘婷的可爱之处。

一段很好的关系就是互相能够说一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废话吧。我真的很喜欢听喜欢的人每天跟我嘀嘀咕咕分享一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废话。起得太早好困啊，今天好冷啊，风太大了，刚才吃的饭不好吃，我要想喝一杯奶茶。你看外面的月亮好圆啊，太好了，明天又是晴天。这样的，我要想喝一杯奶茶。你看外面的月亮好圆啊，太好了，明天又是晴天。这样的，我真的很喜欢听喜欢的人每天跟我嘀嘀咕咕分享一些看似没有营养的废话。我要想喝一杯奶茶。你看外面的月亮好圆啊，太好了，明天又是晴天。这样的，我要想喝一杯奶茶。你看外面的月亮好圆啊，太好了，明天又是晴天。

0: 无所谓，就麻烦神明帮我倒杯 Rocka。
1: 喝完这杯，明天泳池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

踩在脚下的城，背影沉重，却见雨续清风，叫我怎不牵挂。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墨奇早新闻，我是主播刘本义。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农历6月24，星期四。节目开始，首先进入墨奇新闻时段，让我们一同来关注身边人和身边事。墨奇林业和草原局始终保持林草领域执法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排查，严厉打击非法毁林毁草、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占用林地草地等各类违法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片。2026年累计依法办结行政案件92起，刑事案件18起，有力整治了辖区林草资源领域违法乱象，有效规范林草资源管护秩序，切实守护全旗生态资源安全。下一步，墨奇林业和草原局将持续细化工作部署，常态化开展业务实训，常态化从严执法监管，不断完善权责清晰、规范高效、监管到位的执法工作体系，推动全旗林草生态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近日，其疾控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在前期完成辖区企业摸排摸底的基础上，深入中小微企业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现场调查与监测工作。本次监测重点覆盖辖区砖瓦行业用人单位，聚焦一线作业关键岗位，针对吸尘、噪声两类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开展专项检测，全面摸排我旗砖瓦行业职业病危害基本情况，系统梳理作业场所危害因素分布浓度水平及变化规律，精准查找职业病防治工作短板。监测所得数据将作为常态化推进职业病危害专项治理、实施精准防控的科学依据与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已完成5家企业现场监测，通过监测进一步摸清辖区企业职业病危害笔数与防治现状，找准风险防控薄弱环节，强化对企业的精准指导，全面提升企业职业病防治能力，为企业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健康保驾护航。下面我们将视角面向全国，来了解各大媒体都有哪些新闻。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五五”实施方案公布，划分了“十五五”期间全国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确保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1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交通运输部4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发布，该标准适用于搭载 L3 级、L4 级系统的 M 类和 N 类车辆，拟于2027年7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气候中心消息，今年7月我国气温为历史同期第二高。近日，内蒙古库布齐沙漠基地送电上海工程的受端配套过江工程在上海崇明正式开工建设，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投运后计划每年向上海输送约400亿千瓦时电量，相当于上海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的近20%。2026年8月9号至8月18号，第23届河套文化艺术节即将启幕，融合文艺展演、非遗市集、书画展览、草原盛会、越野赛事、美食嘉年华多元业态，打通文化、旅游、农业、体育。

消费场景。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单家铺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下面我们关注一则来自学习强国的报道：理性看待含奥拉福的牙膏。近期多款含奥拉福的儿童牙膏热销，备受家长追捧，其单支售价高达30元至40元，部分产品售价接近60元。然而有关部门调查发现，多款热门产品存在添加含量标注模糊、夸大功效等问题。针对被商家冠以福中黄金的奥拉福的实际效用，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口腔修复科主任刘鑫指出，奥拉福确有优势，但这种优势并非不可替代，防蛀关键在于机械清洁，家长应理性选购，切勿完全听信营销宣传。传统含氟牙膏通过释放氟离子增强牙釉质耐酸性，但氟离子附着力较弱，易被唾液冲刷，对牙缝、后牙窝沟等隐蔽部位防护效果不佳。奥拉福是一种新型有机氟化物，属于有机氟表面活性剂，它能够在牙齿表面形成一层氟化物保护膜，该膜延展性强，可以快速包裹牙齿表面与隐蔽缝隙。除此之外，它还具有抑菌和抗粘附功效，而传统含氟牙膏没有这一功能。不过这种优势并非碾压式，传统含氟牙膏在氟含量达标的情况下同样能达到防蛀效果。家长不必盲目追捧网红牙膏成分，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墨奇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勇敢去行动，把眼前的事做好，把脚下的路走稳，前行的路上自会有你想要的答案。新的一天，愿你不慌不忙，踏实向前。早安。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2: 是的，
1: 这个话题。那我们也聊到了很多的方式方法，其实中暑的这种原因包括种类有很多，大家也不要盲目的去用药。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还是要自己有一些应急的处置措施啊，来应对这样的特殊的情况。
2: 是，对。
1: 如果大家有什么关于如何度过苦夏自己的一些想法，包括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
2: 今天呢，我们请来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高燕京医师，来跟大家讲一讲。说到了这个，大家中暑其实也分两种，
1: 没错，
2: 这个不一样用药。就讲到了这个藿香正气，我觉得藿香正气是一个大家庭。
3: 对，
2: 我们比较常说的这个藿香正气水里面好像还有酒精，是吧？
3: 那藿香正气水有，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这回啊就是好多的，就是说像感冒到那个，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湿寒疫的时候，它也会用到藿香正气水。
2: 对，
3: 因为藿香正气水它本身它有抗菌的作用，它有抗病毒的作用，另外呢它燥湿，另外呢它是性是热的。所以我现在要讲到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呢，很多人实际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反而招的是寒凉之气。
1: 嗯，
3: 第一，冷饮，冰箱打开，冰激凌，
1: 是，
3: 凉水太多了啊。另外呢，就是空调，空调这个开的这个，一个是温度，有的这个男孩子能开到20度啊，
1: 甚至16度啊，
3: 煞凉，
1: 对，
3: 一个晚上睡觉你还得盖上那个棉被啊，是吧？
1: 嗯
3: 啊，另外呢，就是说大家说起来我也碰到了，说那我吃烧烤吧，你知道我这烧烤里头我家里调料是热的呀，
1: 辛辣的。
3: 我说你肯定在那儿大自脖子汗流，在那儿吃烧烤的时候，你肯定不是拿那个串，不止拿那串，你右手一定是一箱一箱的那个
1: 冰啤酒
2: 对
3: 去了，
2: 冰可乐，冰啤酒，
3: 冰可乐，你这喝下去以后，整个其实对咱们的胃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害的。你想你这边那么寒，那边那么凉啊，这边这么热，
1: 就是、冷热交替，
3: 冷热交替啊！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出现的就是咱们像在刚才咱们谈到的像那样出现的，像林黛玉一样出现的是受了寒凉。你一旦受了寒凉以后，大家想到咱们的毛孔就闭塞了，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毛孔实际上是开的，咱们经常出汗嘛，是吧？这个时候你在毛孔开的情况下一阵凉风，这个时候你受的伤害，比如冬天，不亚于冬天，因为冬天咱们整个是收缩状态的。所以就是说寒风过来以后你整个收缩的，它不会直接侵入到咱们的内脏，而夏天咱们是敞开的，一阵你觉得好像特别舒服的凉风就能一下侵入你的内脏，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一些辛温的东西去把这个咱们的毛孔重新打开，让咱们的热散出去，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实际上藿香正气水这个药咱们在唐朝的时候就出现了啊，孙思邈的千金一方里就记载这个方子，那么在宋代的时候太平惠民和剂局方里头用的非常多，它有紫苏饮，咱们那阵去那个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紫苏饮，因为那阵去大家都属于什么，可以在阴凉潮湿的地方他去避暑去啊，特别是晚上睡觉，他会在树下或者水边上置一张床睡一晚上，你看第二天起来完了浑身一点劲儿没有，摸他的身上是冰凉的、
1: 嗯、
3: 眼睛都睁不开，这是中了这个夏天
1: 这么说阴
3: 中了阴暑、
1: 啊、
3: 中了这个阴凉潮湿之气，这个时候咱们就需要用这个热的东西去把它这个东西给熏化开、
1: 嗯、
3: 实际上这个就是用的这个藿香，用的是藿香佩兰。但是呢大家要知道啊，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咱们里头为什么要加酒精，这真的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例子。在明朝的时候啊，当时大家知道在云南腾冲那个地方呢，它边外有好多

0: 的土司啊，土司他的外族他会欺负咱们的老百姓。那么当时明朝呢就派了10万大军到那儿去啊平定叛乱去了。那么你知道咱们是明朝的时候北方的将士到南方，特别是腾冲那个地方是阴潮湿啊，
1: 又闷热呀
0: 、嗯、那儿的人到那儿以后枪都拿不动了，热的都中暑了，都没有劲儿了，吃也吃不下去了，也没有劲儿了啊，再加上水土不服可能拉肚子，根本没有战斗力。那么当时的老百姓也跟他说，说这个因为方子传过去了，说你就喝这个紫苏水吧。但是你只要喝的紫苏水，就单纯喝那个水不好喝，非常的不好喝，所以很多人喝完以后也吐。你想你喝进去以后、没有经过咱们人体的吸收就吐出去了，就没有效果。这将军也很着急，结果有一次呢将军也中暑了，中暑了，就这个他的手下也跟他说你得喝这个，就看着这个东西的将军，你要知道他作为
1: 味道不好，
0: 他必须要以身作则，因为他不喝他自己中暑了，他没法再指挥作战呢。于是他这个将军，你知道咱们的将军都是爱喝酒的，就他使了什么招啊，我喝完了这个药以后我马上喝酒，为什么？他当时的想法是麻醉自己，让自己睡了，
1: 我就不知道这个好不好喝
0: 了，我就不吐了、不吐了，等到醒了以后我也吸收了，我是不是就好了，他是这种想法啊。其实这个是非常正常的。其实咱们你知道这个华佗当时这个他为什么发现那个发明麻沸散之前，咱们那阵也是要做手术，那阵咱们中医是有外科的，是能做手术的，但你知道外科手术没有麻药对于病患来说是多么的痛苦，多么的残忍。那么有一次华佗就发现说一个醉汉啊，醉喝醉了摇摇晃晃的就撞在一棵树桩子上了，结果把这个腿
1: 撞
0: 坏了，撞折了、他去给他做手术，接的时候发现整个，你想他接这个过程他得多疼，可是那个人烂醉如泥啊，他给他接的整个过程中那人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个地方其实也启发了华佗，所以他开始有一段时间做手术的时候他就给他喝酒，他喝醉了啊，来做。那么实际上呢就跟这个将军想法是一样的，结果将军这一睡醒以后他发现，哎呀身体爽呀，一身汗出完了以后脑袋也清醒了，胃口也好了，精神也起来了。然后他就问这大夫说，是不是这个酒反而会增加这个药效？这大夫一想，对呀，因为咱们的紫苏你知道它本身是芳香的啊，它是一些挥发油在里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那么酒其实上也是百药之长，它是辛香走窜的，对吧？它能够带动咱们的这挥发油它窜得更快，那么可以这个尽快的打开毛孔，那么把热放出去，让我们整个身体能够通体舒坦啊。于是从那以后咱们的藿香正气水也从明代才开始啊，
1: 加入了酒，
0: 就是加入了酒精。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大家看到藿香正气水，实际上咱们虽然有藿香正气家族啊，有藿香正气的这个冲剂啊，也有藿香正气液啊，这个都还有藿香正气一系列的还胶囊，但是说实话啊，从我跟大家讲的例子大家明白，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啊，而且这不属于这个，比如说我要驾驶，大家可以看到藿香正气水那个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驾驶车辆啊或者机动车什么那个轮船这些或者精密仪器的，
1: 就尽量避免，
0: 是不能喝的，
1: 是
0: 啊，是不能喝的。但是如果刨除之外，它去咱们阴暑的效果是最好的。
2: 嗯，
0: 那么特殊情况下咱们不能使。那么咱们可以选择其他的，
1: 比如说藿香正气的
0: 胶囊啊，藿香正气的冲剂，还有藿香正气它有液，就是咱们一支一支的液，
1: 那个是不含酒精的，
0: 那个、液不含酒精的，这个大家看说明书呢都能看得很清楚啊。
2: 对，
0: 另外就是说还大家要注意酒驾这个问题啊，这个咱们自己谈一谈。有些人吧，他是知道不能酒驾的，不能酒驾，但是他知道咱们这藿香正气水有酒精，所以他喝完以后。因为咱们有这个电台到我们这儿来说来了，就是说这个警察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
1: 查出来
0: 说喝酒，他说我确实没喝酒，
1: 但是我喝了这藿香正气水，
0: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是我们的说明书上是不允许的。除此之外，比如像榴莲啊、蛋黄派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九星巧克力，大家都要注意啊，为了自己的安全，为了他人的安全，
2: 好，
0: 在驾驶期间都不能吃的。
2: 也谢谢高医生跟大家做这样提醒啊。其实我们刚刚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藿香正气的家族，那大家其实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不同的用药，包括我们一开始提到小朋友，他可能不太能吃这种不能喝酒，那你就可以选择胶囊啊这样的产品。好，那我们来再问一个问题啊，就刚刚提完这个藿香正气，就有朋友提到了这个冬病夏治的事儿啊，一到夏天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就推荐我，还说你去贴个这个
1: 三伏
2: 贴，
0: 对
2: 吧？
0: 对。

0: 但是呢，我说实话，我不敢贴，哎呦，过敏啊！贴完了之后，确实这个皮肤会比较敏感。
1: 有这样的。
0: 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个冬病夏治呢？
1: 对，大家要看到这个冬病夏治，这个夏天它用的是什么？实际上用的就是夏季的高温呢。
2: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度过苦夏啊，
2: 是的，
1: 话题。
3: 其实咱们刚才谈到了，就是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体质，那么对于阳虚气虚的人，他到夏天他并不是那么难受，对吧？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一想，那么我冬天的病是什么？好多咱们冬病夏治实际上是主要是肺为主，因为到冬天这个冷气一吹，这咳嗽啊，哎呀，一咳也不好。那么实际上它很多病实际上就是寒湿之气造成的。那么寒湿之气，大家想一想，如果我在夏天的时候借着这个热，借着我这个药，能够把这个身体里头这个寒湿之气给拔出来，那么我到冬天的时候这个病可能就会好转很多啊。确实有一些人就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我用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说过敏的这个问题呢，咱们首先呢要分两步来说。首先咱们知道这个三伏贴，它本身就是胶布。有一些人，大家不是三伏贴的问题啊，咱们哪儿病了或贴这个
1: 就会出现问题，

0: 本身它就容易过敏，
1: 比如说这膏药贴啊，
0: 对，
1: 等等等等，
0: 它本身就是过敏的。大家也知道这个过敏这个东西，特别是现在啊，越来越严重。这个我们特地讲过，为什么？大家吃东西啊，咱们中医早就有一种病叫做离乡病，大家知道吗？就是有些人，就是说他经常在本地生活，他一点事儿没有，那么他远途一走，
1: 去了外地，
0: 啊、去了外地、
1: 嗯，
0: 他就容易生病。因为什么？因为咱们对这个环境、周围环境都适应了，那么到那儿首先水土不服，可能就是我这个
1: 肠胃
0: 的问题。所以你大家看这个，咱们再举《红楼梦》，你看那个探春远嫁的时候，这个王熙凤送他一个大观园的土，说你到那儿要水土不服，你就抓咱们大观园的土撒一点你吃的东西上，效果就能好一点。
1: 嗯
0: 啊，这个过敏呢，这个属于这个，其实跟咱们水土不服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像的。那么咱们现在过敏体质为什么越来越多？就是咱们吃的东西，咱们最好吃本地应季的东西啊。
1: 嗯，
0: 因为现在呢，这个经济发展，另外的条件确实特别好。那么手机一摁，咱们坐在这儿，恨不得世界什么的东西你都能吃。但你想过没有？它世界长到各地的东西，也许它很好吃，确实很好吃。但是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的身体可能都不适应，对吧？那么你一定买那边的东西过来。那你吃以后，本身你的身体其实咱们的过敏很长时间就是说，咱们身体里对一些异体的东西，咱们没有接触过的，其实正常情况下它可能对身体并没有伤害，但是因为咱们不认识它，咱们就过度的去清除它，那么就会引起过敏。所以就是说，现在因为过敏的人，咱们现在很多药你看见没有，一说对这个药本身过敏或者是过敏体质的人都要慎用，他吃东西都这样。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你对于这个胶条这个本身，如果它过敏，那
1: 尽量还是
0: 就尽量，那就不能再用了。当然，咱们这个三伏贴里还是有药的问题，因为咱们这个透皮吸收的有一些药，它是有一些挥发油，它在里头，因为它好透皮吸收嘛，心香走窜，它可能起这个作用。那么这个油确实也容易本身对药本身过敏，对吧？因为大家除了这个之外，大家知道很正常，咱们见到就是香精，现在有很多香薰，对吧？
2: 嗯。
0: 那么这些香精也会很多人是带
1: 过敏的情况。
0: 对，因为它心香走窜，它的刺激性也是挺强的，所以如果要是说你本身对这个贴或这个药物过敏，那真的咱们就不能
2: 别用了，
0: 就不要再用了。那如果就是说还有就是体质，如果你不是那种体质的，夏天特别是有一些正常体质的，其实我觉得它贴什么，他说我是预防，其实你冬天本身要是没有那种现象，你没有必要去贴啊。因为正常情况下大家知道，夏天咱们谈到了苦夏，一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咱们就爱出汗，对吧？那么咱们爱出汗，这个如果你要被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阴暑，就是一阵凉风过来把你表皮这个毛细血管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马上就觉得不舒服，因为热气散不出去了，对吧？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你贴一个东西在身体上，它本身对周围的毛孔也是一种风险，
1: 是的，
0: 对吧？那这个时候它透汗不畅通，它本身也是不舒服的，对吧？而且大家夏天要知道，夏天潮气湿气是很重的，那么你看那个比如一些皮肤病，汗疱疹这些东西在夏季本身它就是高发的，
1: 就容易出现，
0: 对，它就容易高发，它就处于高敏状态，这个时候你可能稍微刺激一下，它就更容易出现这种现象。所以呢，第一如果你出现了这种现象没关系的，因为咱们也很好处理，你把它这个给它揭掉了，然后水泡你看是能吸收吸收，不能吸收那么我们抽出来以后稍微涂一点药它也就能好。
2: 嗯
0: 啊，也就能好。第一呢，不用很着急，另外呢就看你是不是很适合。哎，
1: 是的，
0: 对，
1: 哎，所以说这个三伏贴啊，虽然它是能起到冬病夏治的这样的一个功效的，但
0: 是
1: 不适宜所
0: 有
1: 人使用的哈。
0: 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比较弱的，当然我也碰到了，因为咱们所有的药大家也知道，咱们治疗是要有效率的，
1: 嗯，
0: 就是很多药啊，就是最好的药，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说它可能有80%-90%的有效呢，它还会有人。他用这种方法他也对他还是没有效，
2: 没什么用，
1: 没错，
0: 对，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去分析。
1: 对，
2: 这事儿没什么可跟风的。
1: 对，比如说就是我家里人啊，他会觉得哎我需要贴一贴，他就贴了，贴完之后其实皮肤有一些不良反应，过敏反应不舒服，但是还继续贴
2: 着，忍
1: 着，所以这个就真的是没必要
0: 了。忍着是不要的，因为有过敏的情况下呢，如果他已经出现泡了，已经出现红肿热痛这种现象了，就不要忍着。
1: 没错，
2: 对对、嗯，你发现啊，它不舒适了啊，那咱就没这个必要去做这件事情哈。嗯、
1: 好，那说完三伏贴，也再想问问高医生啊，因为现在这个雨季对吧？啊，雨季汛期，身体总是感觉闷闷的、潮湿，再加上这个高热，啊，就是闷热的感觉会更加重。有的时候，尽管大家说下雨。

0: 天气凉快了，但是这空调还是会一直开着，对吧？就是这种湿热的感觉会引起，比如说第二天起来腹泻啊、拉肚子啊这种症状，在夏天也是比较多见的。那这些症状该如何去
1: 缓解？这个东西就像咱们具体来谈了，
0: 嗯，
1: 比如咱们这个现在是湿热啊，特别是凉了以后你还开空调，
0: 嗯，
1: 这种情况出现的情况呢，还是属于阴暑状态，
0: 嗯，
1: 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好的。比如说现在外面有种苏叶的，
0: 嗯，
1: 就是咱们这些那个苏叶，苏叶有三种啊，有的呢是一面是紫的，一面是绿的，
2: 嗯，
1: 就是我们中药一定是用
2: 这种紫苏
1: 这
2: 种
1: 啊，但是也有就是说两边都是青的，或者是两边都是紫的，
0: 嗯，是的，
1: 这个食用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大家你看到没有啊，咱们在吃烤肉的时候啊，在做饭的时候，现在就用这个苏叶包着它吃，这是非常有效的啊。那个特别是现在比如说吃烧烤的，大家知道这个紫苏这个谁给赐的名呢？是华佗赐的啊，华佗赐的名字。因为华佗有一次在海边采药的时候，就发现有一只小水獭吃了一条大鱼，他眼看他吃一个大鱼以后，撑的那个水獭就在这个水里蹦跶啊，就是很难受倒气的那种感觉。当时华佗就在旁边看着，说如果他这撑的不行了，他是有病了，不行，那我就可以把他抓走了。
0: 嗯，
1: 结果过一会儿他就发现可能是这个小水獭的妈妈出来，哎，他就围着这个小水獭转了一圈以后，他就跑到旁边一个草丛里头衔了几片紫色的叶子，
0: 哎，
1: 他就因为他当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就把那叶子就给这个小水獭吃了。小水獭吃完了以后又晒着肚皮啊，晒着肚皮歇了20分钟又好了，他就游走了。游走了以后完了，这个花都看得很惊讶。然后呢过几天他在街上看到了几个年轻人，算是富家子弟啊，大热的天在那儿吃鱼，就是烧烤吃鱼。结果孩子就跟他说，你别吃太多了，这个脾胃在这时候本身就不是很好，你这样暴饮暴食对身体非常不好。这也是啊，不听啊，不听到晚上就有一年轻人捂着肚子疼得不行，然后又去找华佗。华佗就跟他说你试试这几个叶子吧，说我刚看见那个小水獭这么干的，接了几个叶子给他姜文汤喝，哎，喝完以后他慢慢也好了啊，因为它有一面呢是紫色的，另外呢吃完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叫，
0: 嗯，
1: 开始叫紫苏，舒服的
0: 苏
1: 啊，舒服的苏。那么现在呢就是跟苏是很谐音的，咱们就叫
0: 紫苏叶
1: 啊，
0: 明白了。
1: 另外呢就是说它也可以有助于消化的啊，吃完以后就是说你可以用紫苏叶做汤啊或者是用它做凉菜呀什么的，弄凉菜的时候你吃了效果都是挺好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说咱们这个湿气，咱们这湿气现在大家知道用的挺多的是什么呀？常年喝的就是什么红豆薏米
0: 水，
1: 哎，红豆薏米水确实是祛湿的啊，
0: 哎，
1: 但是呢现在这天呢我倒是真不建议你去买那个商品的红豆薏米水，
0: 嗯，就市面上的一些饮品。
1: 其实你自己去买一点红豆，但是知道啊红豆是有两种，一种就是赤小豆，一种是咱们经常见的这个胖胖的啊很好煮熟的红豆。但实际上祛湿比较好的就是过去咱们用的是那长的，那叫赤小豆。那个赤小豆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不好煮，
0: 对，煮完就加生，
1: 嗯，啊，加生，它的咳哧咳哧的。
0: 对，
1: 这个东西呢，它是煮汤特别好。
0: 嗯，
1: 那么实际上呢，祛湿对于一些这湿气比较重的啊，另外呢也稍微虚一点的，用赤豆和鲫鱼熬汤。
0: 哦，
1: 哎，
0: 赤豆和鲫鱼要熬
1: 汤，啊，用赤豆，
0: 嗯，
1: 啊，它因为它反而它不炸烂，它吃完以后那汤清清的。
0: 嗯。
1: 很好喝啊，它祛湿的效果挺好的。那么实际上呢咱们这个红小豆现在也跟赤豆是一个功能，但是呢它其实我们的功能上觉得它偏于补益的效果更好。它红色的因为变成豆沙以后呢，它对于这个它也消食啊，它也利水，但是比如说它补血，对咱们脾胃的补养效果呢会更好啊，这红豆。但是说实话现在特别是啊你说了，如果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偏于这个热性体质的啊，湿热体质的，你可以用绿豆。
2: 哦，
1: 绿豆是寒性的，但是它也
0: 有祛湿的功效，
1: 它也祛湿利水啊。但是大家要记住绿豆啊，你煮的时候要注意，你别煮着为什么发现这绿豆它变红了氧化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它祛湿祛寒的效果，去热的效果就不好了。实际上咱们过去在没有退烧药，我小的时候真的我们老中医有一很好的办法，在我们当时没有什么退烧药只有 ABC 的情况下呢，就是在发烧特别是小孩啊，就洗那个绿豆，不要煮， 就把绿豆洗好了以后，把它烘干了以后，搁在杯子里，一定要用开水，100度的开水去立刻放进去，不要煮
0: 啊、哦，就是泡一下，
1: 直接泡
0: 啊、
1: 哦。你泡完以后，你看那个水啊，出来以后是清亮清亮的。这时候你喝它，它清热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2: 又学了一招。
1: 你不要把它煮散了以后，煮的那个里头那个蛋白呀、啊、什么那沙出来了以后，
0: 就更容易氧化了。
1: 它营养就是说你吃的营养功能强了，但是它这个治病的这种祛湿的这个作用就很差了。另外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在用这些红豆啊、绿豆啊，咱们祛湿当药用的时候，不要跟那些大米
0: 一块煮
1: 啊，因为那这样那颗大米它煮完以后会更好吃一点，更香一点。可是咱们说的那些什么跟小米呀、啊，或跟咱们糯米呀、啊，这些煮在一块以后，它咱们的米呢，它是很粘性，它有一定胶着性，吃完了以后它会阻碍湿，它把湿留住。那么实际上，那么红豆、绿豆它那种祛湿的功效基本上
0: 就大大减弱了，
1: 就减弱了。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你要祛湿，你就单独用这个豆。你不要加别的东西，都往一块掺，啊，弄成胶连状的话，它的作用就不是很好
2: 了。懂
1: 了，
0: 明白了。
2: 哎，我们就学到了好多知识，是不是？对，我觉得每一次高医生来啊，就是我跟娇娇两个人呢，就从主持人的身份变成了这个听众的身份，因为你总想学更多的知识在我们的
1: 这
2: 个体系里面。
1: 小窍门啊，就是说，好比像豆类的东西，咱们再介绍一下，因为它。煮其实咱们煮的时间长啊，对咱们有些营养成分是一种散失。怎么办啊？很简单，咱们先把这个豆把它泡一下，泡20分钟以后它就吸足了水了。你就把这个豆把它拎出来以后，搁到塑料袋里头，搁到冰箱里把它冻起来。
0: 哦，冻一下。
1: 冻起来以后，然后你再把它化了再一煮，5-6分钟，所有的豆就全部开了。
0: 哦，
1: 开了以后，你不要使劲的老去煮，煮20-30分钟，
0: 其实就营养
1: 就
0: 流失了，
1: 就流失了啊。比如像咱们说的，哎呀，维生素 B 好多就没有了。那么你缩短它的这个时间，那么还能够把它煮到咱们需要的程度，咱们可以用这样一冷一热，这样把它本身的表皮呀、啊，就是比较难煮的东西，
0: 营养能够锁住，
1: 营养也不会散失很多。
0: 哎，
2: 懂了，
0: 是哎，所以说在夏天这样的，难熬的时节啊，这些小窍门，包括一些
1: 在家里做一点这个，其实挺快乐的，给自己做点吃的，
0: 包括一些用药的误区，我觉得今天高医生都跟大家有所。普及啊，
2: 是啊，不是所有的中暑啊就马上就要喝藿香正，还要看您是阴暑还是阳暑。
0: 没错，再次感谢高医生。
2: 是的，好，那今天就是这样了，谢谢高医生。
0: 谢谢高医生。
1: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
2: 见啦，
0: 拜拜。

0: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雾，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

0: 人。
1: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正式召开，会上除了发布各种技术之外，小米鹏程 N90 Max 和 N70 Max 两款增程 SUV 也正式的亮相。此次发布会呢，是小米鹏程技术发布会， N90 Max 和 N70 Max 也只是开启预售啊，预售价格公布了，29.99万和25.99万，这两款车正式上市要等到9月份。我们要重点说的并不是鹏程技术发布会和这两款车的预售，那要关注什么呢？而是最近小米低调入局换电赛道。今日呢，小米旗下的汉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了浙江杭州的一家做换电运营的企业，投入资金不高，3000万元，持股比例是23.08%。这家企业叫做浙江新力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的时间不长，2026年2月份才成立，业务涵盖了换电站设备、动力电池、场站运维、电池资产管理。这家公司的控股股东是浙江精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而浙江精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呢，是成立于2007年的，是杭州本土的老牌汽车经销商。此次小米非常少的资金，3000万的财务，投资一家初创换电运营公司，可以说是一次对于换电领域的试水，或者也可以说是小米做的一次战略储备资源吧。目前小米汽车还没有换电车型，从公开的信息来看，暂时也没有看到小米汽车有规划换电的准备。但是换电赛道也是不能忽视的，目前除了大家熟悉的蔚来在坚持做换电站之外，宁德时代也早就开始布局换电领域了。目前宁德时代的 EVOGO 换电站已经超过了2000座，计划到2026年底超过3000座。此外，像吉利、上汽、北汽、三一企业也在细分换电领域做起了布局。其实雷军在换电方面的态度也在发生着一些悄然的变化。小米造车初期并不看好换电，他认为换电属于重资产，投入巨大，盈利难度高。当然大家也看到了，目前小米呢已经推出的车型是没有换电的。但是此后雷军对换电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换电和充电是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场景互补。事实上，此前宁德时代的董事长曾毓群也曾有类似的判断，他认为到2030年换电加充公共充电桩将三分天下。到底以后会是怎样，现在车企们也不好说，所以各个方面都做一些布局是比较稳妥的。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2: 啊，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台雪铁龙的车子，然后上个星期做了一个保养，因为车子是2016年的，然后做保养之前呢就还没有什么异常，就是上高速的话方向盘有点抖动，然后做常规保养以后他检查了，然后就说做了常规检查以后什么刹车片啊那些都没有问题，然后他就说发动机的内部油泥清洗，然后还有一个变速箱油的更换，然后他就说那个方向盘抖动的话就要做一个四轮动平衡，就说了这三个费用。然后这一个星期我开回来以后，因为我还有一台电车嘛，我就是油车的话我就没有启动，然后昨天晚上我就说启动去加点油，然后我一点火它就报故障了，就有一个防倒退系统的故障和一个 ABS 的系统故障，当时我就觉得很郁闷了，我就说我之前都没有出现这种问题，做完保养停了几天以后突然就出现这种问题了，然后我就联系做保养呢，他说跟他没有关系，他就说，我说那我之前怎么没有这种问题呢，然后他就说要我开过去，他说 ABS 故障的话如果是要维修的话就是200块钱一个吧，防抱死系统，然后我就说那我这样的话我要打12315，他就说那你开过来了我再帮你检测一下，就是我想请问一下我这个两个故障的话与他做维修保养有什么联系吗？
1: 说实话确实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但是他跟你更换了刹车片是吗？你刚刚说是
2: 没有更换刹车片，它刹车片是正常的，就是我的方向盘抖动，他说需要做一个四轮的动平衡，做了一个动平衡
1: 动平衡是的，没错，
2: 动平衡。

0: 要拆轮胎吧，就是跟这个 ABS 有什么直接联系没有？我想问一下。
1: 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这样的说起来的话，你做了动平衡数据调整的话，因为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叫做轮速传感器。如果轮速传感器发生故障的话，比方说有一些间隙不当或者损坏啊，导致无法读取车轮或者说是转速的信号，那这个时候呢，你的 ABS 或者是防抱死灯可能会亮起。
0: 嗯，还有这个防倒退系统故障与这个有关系吗？
1: 防抱死系统是吧？你说的是？
0: 一个防抱死还一个防倒退都显示了故障，显示两个故障。
1: 这是一个问题，都是来可能是来自于轮速传感器的故障。
0: 哦，行，我就想请教一个这样的问题，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而且这种我是在某音买的这种团购的这种保养券，就是说我就担心这种店过去会有一些猫腻，因为除了这种基本的保养套餐之外，另外还收了我700多块钱嘛，就是这一次保养的话基本上就是1000块钱了。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
1: 我不建议你在那上面去买，你想想啊，即便你的车是你是一台什么车，是世嘉吗？
0: 雪铁，对对对，雪铁龙世嘉。
1: 如果世嘉的话，1.6的对吧？
0: 对，
1: 1.6的确实，你常规保养只需要花300-400块钱就够了。你去团购一个所谓的券，他给你用的油有保障吗？告诉你是什么油了吗？
0: 没有。
1: 是的，你低价的策略呢往往是吸引你进来，至于产品方面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太多保障的，建议你慎用啊。至于价格方面我不多说，价格不贵啊，700多块钱给你做了包括动平衡，然后呢积碳的清洗对吧？
0: 对，做了一个发动机内部的油泥清洗，还有一个变速箱油的更换，还有一个动平衡，
1: 这加起来都只有700多块钱啊。
0: 对，另外还有一个保养套餐200多。
1: 这个价格换变速箱油加在一块只收了你700块，换没有啊？
0: 他拍了照，当时我就坐在那里，他会建一个群，他每做一样他还是会拍个照打卡放到群里给我看。
1: 那这个价格是我都有点想象不到。换变速箱油的话，
0: 我老公昨天就在说我，他说不要再什么什么去买什么团购券，
1: 是的，
0: 很不靠谱的，怎么他就跟我说。
1: 我也觉得您那个丈夫您先生说的是没错的啊，不要去贪图小便宜。这个价格确实想象不到，如果1.6的自吸的你这是老的4AT 的变速箱对吧？
0: 我不知道是什么变速，1.6自吸的，对。
1: 这款变速箱换变速箱油的话，你再怎么样重力换也得将近1000块啊，只单说换变速箱油，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产品用的好不好另当其说了，您自己心里面要有一个底啊。至于刚刚说到的这个你产生了故障灯，我个人认为做了动平衡，这个数据是不是没有匹配好，有一定的关系。
0: 行，那如果他那边，如果说我明天去做检测，他不承认怎么办呢？
1: 您就说嘛，您是这样说嘛，就以专业的方式来压他嘛。你就说，那我这个轮速传感器是不是有故障？你做了动平衡的话，有没有帮我匹配完全？这个轮速传感器现在出现了故障，导致这些故障码爆出来，肯定跟他有关系。
0: 好的好的，行，谢谢您，谢谢浩东老师。
1: 好，不客气。以后咱就别去搞一些团购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知道了，谢谢您，
1: 感谢参与，再见。
0: 好，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随风来去的人留言说，雷军还不看好增程呢，现在还卖增程。但现在增程其实销量整体都在下滑，没办法，对于雷军来说，因为那么大的车你要做纯电，要堆很多料，要堆很多电池，自重就上去了。做增程说白了，它是一种最节省成本的办法。这几天呢，关于管理部门将禁止使用智驾小蓝灯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有车企内部人士确认，从2026年7月27号起，国家对新认证的车型禁用了小蓝灯。所谓的智驾小蓝灯，正式名称为自动驾驶系统状态指示灯，带有智驾功能的乘用车在车辆启动智驾功能之后，外部蓝色灯光点亮，用来提示周边的车辆和行人当前车辆处于安全驾驶辅助状态。这个所谓的智驾小蓝灯啊，国内最早是由理想汽车在2022年在理想 L9 车型上使用的，后来很多的其他车企也迅速的跟进，设计了他们的自家的智驾小蓝灯。更早的话是在2015年，奔驰在 CES 上展示 F015 无人驾驶概念车出现蓝色智驾提示灯的设计雏形。对于这种所谓的智驾小蓝灯的意义呢，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毫无用处，也有人认为对于用来提示周边的车辆与行人当前处于安全辅助驾驶状态很有意义和价值。对我的价值呢，就是我看到亮着小蓝灯的车，我会尽量的避开一点点，绕开一点点。事实上，智驾小蓝灯设计的初衷就是向其他道路参与者显示本车辆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但是呢，近年来国内汽车市场太卷了，很多车企将智驾小蓝灯做了营销噱头，甚至智驾小蓝灯曾被视为高阶智驾的身份象征。于是智驾小蓝灯被设计者设计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花哨，尤其是在夜间开启的小蓝灯，特别是干扰周边驾驶员对于路况的判断。此外呢，带有小蓝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的风险。就大家都有一种心态，我的心态呢，我是尽量离这些车远一点。其实整体意思就是，智驾小蓝灯它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目前存在着被滥用的情况。同时国际标准原则上是不允许这样的小蓝灯使用的，对于下一步的工作将对相关的标准进行修订，同时加强激进式产品创新设计管理的相关工作。总结一下啊，这几天传言智驾小蓝灯被禁止是真的，后续所有的全新申报认证的乘用车将会禁止搭载车载外置智驾小蓝灯，对于已经安装了智驾小蓝灯的车辆暂时不会影响，相关部门将研究后续的处理措施。另外，智驾小蓝灯本身呢也是有价值的，也不是完全彻底禁用，而是暂时被禁用，未来具体怎么用还在讨论当中，标准呢也在修订中。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什么问题？
2: 我在准备油车换个电池，我这油车估个价。
1: 可以，什么车？
2: 红旗 H15。
1: 哪一年的？
2: 22年的。
1: 22年是22款吗？
2: 应该是22款吧。它的这个什么四驱智联吧，奇想吧。
1: 四驱智联奇想，那当时售价已经标价过了20万呢，21万多的那款呢？
2: 对，我买就是23万买的。
1: 落地23万，当时没什么优惠，对吧？
2: 对。
1: 现在的优惠挺大的啊，您这个要知晓一下，是多少公里了？
2: 4万公里。
1: 4万公里，公里数真不多，2022年的车，但是你现在来卖的话，非常的亏啊，是黑色的外观，对不对？
2: 黑色的，对，没错。
1: 目前阶段这款车在二手车市场，标价方面呢，如果二手车商收了你的车标价，这车真不好标，标个7万多，差不多了，这是一个目前市场的行情。但是收车价这车啊，如果能够有人出6万，你都可以卖了，这市场的行情。
2: 好的。
1: 就建议您22年的车，现在才4-5年的时间，就自己开着吧，真不划算。
2: 是有点不划算，我准备换个电池，有什么好建议没有？大概11-12万的那个 SUV 有吗？
1: 11-12万的 SUV 换个电车？
2: 啊，对，
1: 有，肯定有。您有什么要求？您先告诉我。
2: 稍微漂亮一点吧，安全系数高一点，其他的问题不大。
1: 漂亮一点。
2: 对，
1: 这个审美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啊。如果说要一个 SUV，价格预算呢也只能够卡在10万出头一点点，其实选择范围不大，您可以重点关注一下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品牌领跑 C10，可以来关注一下。
2: 哦，还有别的可以推荐吗？
1: 有，是有。您对尺寸有要求吗？
2: 没有。
1: 小一点是可以的是吧？
2: 啊，对，
1: 10万出头，比亚迪海狮06也可以关注。
2: 海狮06，
1: 是的，可以选择的车型说实话不是特别多，但肯定是有的，因为这类车呢相对来说这个预算有一点点尴尬，如果说您再往上加一点点的话，可能能够选择的车型会更广泛一点。
2: 加个1-2万怎么？
1: 加个1-2万还不够，还得加一点。我建议您是这样，先去试一下我刚刚说的这两款车，一个 C10 一个海狮06之后再说，好吧？
2: 好的，谢谢。
1: 行，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来问候一下线上等待的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我就是现在自己开的这辆车是2018年买的嘛，那时间也比较久了。然后现在我感觉这个油耗是比较高的，我想换个电车。
1: 行，先来说说你的油耗高到什么程度，我看离不离谱啊？您是一台什么车？
3: 吉利帝豪 GS 一台 SUV。
1: 是哪一年的？
3: 18年
1: 的。您应该是1.8自吸的吧？
3: 好像是，我也记不清楚。
1: 好像是 1.4T 的还是 1.8 的？
3: 1.5 自然吸气的还是 1.8 的？
1: 1.8自吸，
3: 好像是 1.5 的。我都是基本上我属于小白买车的时候什么都不懂。
1: 1.20，您就是2018款的话肯定是 1.8 的，如果是自吸的话。油耗高到什么程度呢？您是自动挡的对不对？
3: 对。
1: 油耗高到什么程度啊？
3: 这个仪表盘上显示的是7.8，但是我感觉都不止。
1: 你还要怎样？表显油耗确实跟实际油耗有一定的差别，但是你并不高啊。
3: 看一下啊，我感觉我比如说现在的油价，我也。

0: 懂那些，我就感觉加100块钱油也就跑个120-130公里的样子。
1: 你毕竟是1.8自吸的发动机，然后呢你又是一款 SUV 自重摆在这里，你表显油耗7.8升并不高，你往上再加一点点10升以内这是正常的，你的油耗很正常啊。
0: 哦，因为我当初我开新车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过磨合期，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夏天开着空调1块钱一公里。
1: 正常正常，很正常。
0: 好吧。那他现在这个还能值多少钱啊？不会就几千块钱吧？
1: 您是18款的自动挡，这应该是自动领上版，当时9万多买的是吗？
0: 反正落地价格是好像10万出头。
1: 嗯，行，那我知道了，就是1.8
0: 的
1: 自动领上。你是顶配的？
0: 对，它有那个天幕。那块天幕4000多块钱呢。
1: 那是运动型是吗？还是优雅型？
0: 应该我也记不清了。
1: 行，我大概知道了啊。好，公里数跑了多少？
0: 六万七千六。
1: 67600公里数，正常不多啊。目前呢，颜色是什么？
0: 白色。
1: 好，白色还可以。售价啊，售价呢能够卖个2万多，2万4、2万6都有可能标。收车价能过10000。
0: 嗯，那我感觉是不是去置换更划算一点？我就是想到时候想买个电车算了。
1: 但是你卖车也亏得挺多的，就自己掂量一下吧。能过10000，不至于几千，但是过10000也就刚刚好。
0: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